生体育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常常有人的心善，某人的福气真好，家世风光，子孙又个孝顺，要钱就有钱，要爱情有爱情，要事业有事业，要官位各有官位。为什么因什么拢真美满，我什么都拢爱未到？是不是上帝较偏心，将世间所有的好运拢给伊呢？其实福气不是靠神给伊，福气是家己努力得来。这是安怎讲呢？为人虽然家财万贯，因为太浪费，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哦，就是爱注意防晒啦，啊，多补充水分啦。哦，中央气象署都伫表示吼，即几工啊到25号吼，全台湾各地吼拢是侪分高好天，温度吼好真悬嘞。哦，普遍拢伫即个吼33度至35度，局部地区可能吼有会达到着36度以上嘞。哦，真正咧寒寒极啦吼。受着即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吼，午后雷阵雨即个范围都减少啦。啊，有少部分山区吼，啊有淡薄啊吼，午后雷阵雨。另外，伫布公有一个风台啦，吼、哦、米克拉，吼、哦，伊计伫后礼拜因吼，伫、哦、即个菲律宾东边诶，即个海面将会增强为中度一个风台。不过吼，即、這个风台路径吼，也佫无确定性啦。主要就是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如果若讲这个太平洋高压呐较强淡薄啊吼，而且风台的这条路径呢，对向南偏。啊，如果若太平洋高压吼无预期的这么强吼，都可能提早北转吼，啊向北转就对。因此，这个风台路径吼，也够有可能做一个调整啦吼。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甘奶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咱多爹讲吼，这个天气啊，吼，一天一天一直热来，尤其那讲吼透中道啊啊，得桥多歹人啦，吼、哦，那拄着个青阳殿啊，庙所个足长个呀，吼，哦，有诶，赶紧啊，看到吼，一当杂日的所在吼，拢开吼挖起吼，情况老树啊啦，吼路边老个树桩啊，加减啊吼小杂一个啦，加减加加减减吼，较袂讲一头咧拍落去到底。不过吼，你若讲桥多歹人啦吼，你安尼吼，先撇一个较凉个所在，嘛要注意安全啦吼。咱伫讲天气愈来愈热吼，咱人啦行伫即个路自然吼，咱就吼闪开即个日头遮尔啊炎啦吼，尽量若讲树桩就挖伫迄个树桩个所在。要不过吼，咱即个讲日本啦，日本即个吼大樟树啊吼，即马已经吼渐渐消失啦，你知无？是安怎？主要原因就是讲吼。附带这种吼有庭院，有庭院的这个主体啦，即马减少啦，也个有足侪吼在行道树啊，拢去用错掉啊啦。即几年吼日本社会吼，你看这拢高龄化足紧的啦，速度紧，总人口吼拢一直在减少。啊，这个房地产继承的这个件数嘛相对增加，随着讲这个地价甲着租金拢一直在起。也继承这个土地吼，拢分作吼足有的啦。原来譬如讲这个吼庭院的主体吼，改起做吼公屋大楼。啊，因这个庭院内边底种的这树桩呢，年代吼拢会吼被处分。根据着这个东京大学一个分析的讲，东京吼东京都主体区哦，这个大樟树桩啊，按这个2013年到2022年这个中间吼，总共就减少差不多三成。啊，这个行道树呢，大樟的这啊，也嘛减少差不多有两成。啊，这个日本呢吼，伊个行道树被哦抽掉，主要原因是安怎呢？想那边抽掉呢？第一就是讲吼，迄、那个过度的成长期啦。在这个1960年之1970年代，迄阵为了讲吼，美化到这个都市的景观，吼，刚时期所种的这树啊、呢树桩，那已经渐渐老啊啦。你看几年啊，吼，不但讲树桩老，啊个吼，足大足大桩的，参照讲这个东京都哈，这个公园啊。点公园，也个就千鸟之湾公园这个步道。今年讲这个樱花季的时阵啊，吼樱花季的时阵吼，陆续拢发生吼，这个树啊啦，樱花枝长啦，已经拢足侪年啊啦，有去有倒落去，吼树长倒落这个意外啦。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吼，这个行道树维护费，甲着这个管理啊，这人哦，卡手卡不足啦。啊，个定期去加这个树桩，爱修啊，爱加吼，啊，个就贴到一挂迄个树桩啊，讲搭起这样，这需要吼非常大的这个吼财力，甲着人力，所以预计吼未来这个日本的人口甲着税收吼，将会吼继续来减少。有足侪这个地方管区吼，将这个高龄的吼行道树错掉了后呢，也嘛无管理搁再吼种一挂新的这个吼行道树啦。啊，再来吼、哦，第三原因就是讲，这个道路边啊吼，大只居民哦，因常常去投诉啦，投诉完咯，是安怎呢？譬如讲，这个树啊吼，树啊落落来啦，吼树啊落啊造成吼，因要变少一个负担，吼啊个地方当树啊落来，水沟啊去塌掉的，哦，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是讲这个树啊，这大樟啊，个日头拢炸掉啦，那有那嘛是爱晒一下日头啊，吼、哦，等等，这拢是一个问题啦。所以在这几年吼、哦，日本啊。佮有新种这种吼行道树，吼新种这个行道树，人气上界管的都是一种叫做吼山茱萸啦，吼山茱萸30年来总共吼有增加差不多三成，主要原因就是讲这种这个树桩山茱萸的生长比较较慢，啊，会当节省掉吼，免讲特定去加去修建这个费用啦，就是讲这个山茱萸的这个花蕊吼，虽然讲真水啦。啊，这个树桩啊，吼、哦、是较细桩，啊，所以为了啊考虑到这个树啊落落来啦，啊，加着吼树桩会倒去这个影响吼、哦，所以日本新这么种的，成的这个吼行道树，也已经渐渐都是吼、哦、较细桩的小型化啦。

何糟糕。咱的朋友食了吼，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何糟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嘴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哦。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个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十外块，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衷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0: 有称贺。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俊的迄个《好心梦》啊，阿个施文斌的《感情节》。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一个题目了哈，来讲一个迄、那个洋葱饼啦，嘿，即卖清明时节哈特别搞哈，迄是民众哈扫墓啦哈祭祖啊哈，也是去个山区活动的一个高峰期啦哈，但是要注意哦，伫即个环境下哈，有可能接触到迄个洋葱吼，迄种草包啊，会去打入迄草包啦吼啊，有可能讲去有家庭吼感染迄个洋葱病啊，洋葱病吼足恐怖哦，嘿，伊个迄个潜伏期十二天吼，洋葱病是迄个立克刺体迄种洋葱吼家庭来感染的吼啊，伊个幼虫吼，伊个幼虫吼，伊个停伫迄草包内底了吼，爱找机会吼。迄、那个，甲你附伫迄个经过迄动物吼，也是人类的迄个身上吼，啊，叫夹到吼，安怎？伊个迄个夹到迄个部位吼，会形成一种夹啦吼，嘿，有一种夹。啊，迄种潜伏期吼，是差不多九天至十二天了吼。啊，有什么症状呢？有一种发烧啦吼。头疼啦，出汗啦，吼，啊，伊个目睭吼充血啦，是伊个淋巴腺发炎吼增大这些症状啦。啊，差不多发烧一礼拜了吼，伫迄个树枝吼，有出现一种红色的迄个丘疹了吼，啊，扩散对迄、那个树枝了吼，脚手了，啊，树干几个干了就消失了吼，啊，你若无适当的治疗吼。致死率了哈，致死率哈，已经大概60%啦，六成呢，吼，死亡率六成呢，真恐怖呢。迄都是吼，我要甲你介绍的一个特别介绍的原因啦，因为伊迄个死亡率实在伤高，六成，吼，好，安尼吼，咱今麦吼，过来休困一下哈，听歌。

都讲即性哈，是或者神也没加请的哈，或者奥多科夫呢南传呐，啊说的起哈是迄个版本东美哈，请为迄个祝福的酒，嗯，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哦，咱今麦哈介绍来介绍迄个恙虫病哈、哦。民众应该特别注意啦哈、哦。七月份是恙虫病和的高峰期，根据迄个疾管署哈，历年来迄个疫情的资料来显示了哈。台湾几年吼，几年哦、喔，几年拢恙虫病的病例来发生了吼。每年的四月至五月哈，病例就开始咧快速的增加了吼。啊，七月的时阵吼，达到一个高峰啊，最高峰吼。按来以迄地理分布来看吼，全国各县市哈，平均拢有病例啦，拢有吼，其中。以台东县、金门县、澎湖县、花莲县哈，病例是数量是较济啦哈，但是不是讲只县市有呢哈，每一个县市拢有啦，多多少少啦哈，加加减减。啊，根据1999年至1902年发生的迄、那个病例哈，资料来显示了哈，每10万人的人口发生率哈，来看哈。以迄个连江关啦，吼，啊平和关啦，金门关啦，吼，台东关啦，啊个迄个花莲关吼，即个县市吼数量较济啦，吼，啊但是嘛是要注意啦，别个县市嘛是有啦，过年冬天拢有啦，嘿，济少年啦，吼，好，安尼，咱今日吼，继续来听歌。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哈洋葱饼。今麦来介绍讲洋葱饼哈，不然呢，迄个保护，不然呢，预防了哈。一般来讲哈，穿较浅色的衫了哈，啊个手套哈、手套哈、保护哈，预防胜于治疗了。疾病关节术哈，提醒民众哈。引请迄个较浅色的哈，拢长的吼，长衫长裤啦吼，啊个手套啦，啊个长靴啦吼，即个保护的迄个物件吼，片面吼去有传染性的这种蝇虫吼来咬啦吼，啊伫迄个蝇虫病吼高风险的地区来活动的时阵吼，伫迄个皮肤啦吼，啊是迄个衫啦吼，露出来迄个部分吼。引播迄个卫福部合可的迄种，蠓虫吼，迄种药啊啦吼，迄种药剂啦吼，迄个防蚊药剂啦，啊，而且吼，第一活动结束了吼，较紧的吼，来洗身躯啦吼，啊，甲换换掉，全部拢换换掉吼，吼，提洗洗安尼，吼，伊安尼是上好的迄个保护的迄个措施啦吼，保护措施。安尼对当片面感染迄个蝇虫病了吼，啊那是有一种疑似一种蝇虫病的竞争了吼，看来足赶快的一种诶，感觉足怀疑的吼，都要赶紧的去上病院了吼，啊改医生吼，讲你去倒活动吼，去倒活动安尼吼，讲我一听，哦有入去草埔啊无，有入去草埔行大无吼。即拢爱个讲，嘿，安尼即我都提供医生吼，做迄个临床诊断的迄种参考啦吼，上好的一个判断啦。好，安尼今日吼介绍迄个蝇虫病吼，哦，各家做一个抗战啦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多，今天还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父孙孙的了。
9: 啊，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怎么知
9: 道？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然会生蚊，引起天高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邓一龙的歌曲《海口姑娘》要出嫁。

有一名12岁的查某囡仔，因为目睭看物件看袂清楚，佮加上头壳痛，厝内人带去看医生，结果诊断出来讲哦，是幼稚的病变造成着高血压，才会互伊头壳痛，目睭看袂清楚。医生怀疑讲哦，伊的高血压已经有一段时间啦，但是呢，厝内人毋知影，毋知影讲哦。囡仔嘛会高血压，煞延误着治疗，啊，输着即个查某囡仔哦，目睭视力差不多要青盲啊，哦，差不多拢看无啊。小儿科的医生表示讲，咱大人高血压的原因，大多数啊，甲家族啊遗传有关系，啊是原因不明。啊，毋过呢，囡仔的高

血癌哦，大多数是因为腰子的病变，啊是呢血管异常，啊是呢是脑瘤，啊个有其他器官的问题所引起的高血压，参像今日所讲的这个病例，这个十二岁的小囡仔，是因为伊的视力目睭吼突然恶化。突然恶化哦，看物件拢看无哦，佮加上哦，剧烈的头壳痛，不断的呕吐，去看医生。到病院的时阵，医生在量伊的血压，讲的悬的200，低120，收缩压200，舒张压120。十二岁以下的囡仔，正常是120。甲80，这个小朋友哦，这个查某囡仔，这个血压哦，悬甲伤过离谱啊，哦，悬甲伤严重啊。经过检查发现，这个查某囡仔两粒的腰子拢先天异常，造成着伊的腰子的病变，引发着高血压，使着目睭视网膜病变。这个查某囡仔进前嘛真紧哦。但家长讲啊，目睭看袂清楚，家长呢以为讲伊是近视，有带伊去哦配目镜。小儿科的医生讲，伊嘛真紧哦，治疗过一名敢若6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被检查出来讲伊有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因为6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伊的主动脉。就是大条血管啊，主动脉哦，先天性伤过 A， 造成着高血压。医生呢，将伊的血管啊，来展开扩张，血压的甲降落来。小儿科医生表示吼，3岁以下的囡仔，因为啊，在出世的时阵吼，都拢有做过一挂检查，所以比较较容易哦，发现高血压。但是3岁以上，超过3岁，一寡先天性的器官的问题，会慢慢啊、慢慢啊显现出来，慢慢出现。所以哦，建议讲囡仔哦，每年嘛爱做一次血压的测量。咱拄则讲的这12岁这个查某囡仔哦，后来是靠药物来控制着腰子病变。哦，会病情，但是已经受到损伤的目睭啊，视力呢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即马吼，两粒目睭哦，敢若会当看到真微弱、真少、真少的光影，差不多已经到完全痴迷的程度啊。伊阿嬷哦，伤心讲吼，两个腰子嘛歹去啊，腰子歹是先天的啦，啊两粒目睭。嘛看无啊，唔知啊要安怎？囡仔哦，即世人哦，艰苦啦。所以一安哦，都大家听众朋友，搁再一摆提醒哦。那每一个人哦，不管囡仔、大人，血压哦，上好是每年至少量一摆。啊，那是本身都有高血压的朋友哦，都搁较爱较食的，每天早晚都爱量一摆。而且爱带记录落来，

0: 邓丽君唱的歌曲《命运之川》。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

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7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六罐3250块，一箱六罐三组，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块，2900块啊，六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四组八罐，一组两罐，一箱四组八罐，1980块。一组两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甲筋骨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这首歌是杨静所唱的《坚强的蝴蝶》。听众朋友啊，咱人来到老年哦，老啊吼，咱的身体啊，对一般的疾病的反应就会变个钝啊，这是真济老大人有这种的感觉啦，这是正常的哦。在临床的症状呢，嘛会哦，较无典型，身体恢复的能力会较差。那是讲小病无去处理哦，真惊讲哦，会变作大病。会引起到啊衰竭啦、并发症等等，这是哦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爱注意啦。小病都爱治疗，唔通拖到变大病哦。身体哦有一挂的信号出现，你可能就是疾病的前兆的警告啊。譬如讲啊，发烧，发烧是咱身躯内底感染的一个指标。常常看到的发烧吼，就是伤风感冒啦、气发炎啦、肺结核还咳较苦啦，啊是呢腰际发炎、肾盂肾炎，啊个肝胆感染、败血症、肿瘤，这拢会有发烧的现象。过来的，那是讲哦疲劳，这嘛是一个警告。在一个真长的时间内底，出现着持续性，而且原因不明的疲劳，咱都要提高警觉啊！表示讲，咱身躯内底哦，消耗元气哦，比补充元气搁较严重，应该是哦，有啥物疾病可能隐藏起来，都一天呐发作，这就艰苦啊！过来就是失眠的现象。长期失眠对咱的人体总是有害的，不管是少年人、囡仔、老大人，拢是同款。失眠会影响到精神，会影响到咱的食欲，会互咱的抵抗力降低，搁较呢会互身躯内底一挂疾病哦发作，吼，这对身体健康有损伤的。另外就是消散。伤过大空哦，是造成着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老人病的元首。但是，那是讲在长时间内底有明显的消散，而且哦，胃口无好、消化不良，啊，个心肝的阻阻、咳咳嗽，在进展的时阵哦，就应该去检查。参像还可以较苦啊，结核病，还是呢甲状腺机能伤过强啊，严重的贫血，甚至啊肿瘤，这呢拢是会消耗着咱的体力的疾病，安尼哦，都会让咱哦出现着体重明显的下降。第五个出现的警告哦，就是出血。参像讲皮肤顶端出现着一挂斑吼，啊，这个斑呢，看起来就亲像吼出血的斑，啊，搁有呢，参像莫名其妙流鼻血、痰有血、尿液内底有血、吐血，吼，大便有血，啊，甚至

不规则的老血，这拢爱较紧去看医生。过来就是容易无气力，亲像讲呼吸哦比较较困难。这个情形就是咧，在安静的时阵，啊是小可震动的时阵哦，都出现着呼吸困难的情形。这哦，都爱考虑心声、心脏问题，有一个叫做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脏出问题，心脏在衰竭啊。有的人吼，在困的时阵哦，倒在眠床啊，倒平平哦，嘛会喘，坐起来喘到更加严重，这有可能是肺部还是心脏的问题。啊，嘛有人出现着水肿，水肿哦，像常常看到的都是心脏、肝脏、腰子的疾病所引起的水肿，亲像老大人心脏衰竭啦、腰子发炎啊。肝硬化、肝积水啊，真诶，拢会水肿。老大人哦，因为身体循环功能较歹啊，血流较慢啊，定定徛较久一点啊，啊是较疲劳一点啊，就出现着水肿。啊，若是休困了后哦，水肿啊会消水去。即种哦，功能性诶水肿哦，对健康诶影响。毋是讲真大，但是即嘛是一个警告。若是讲长期一直水肿无法度消，这一定有问题。啊，若是吼、哦、是较忝啦，吼、哦、徛较久啦，三不五时啊，小可静一下，应该是无真大诶危险，也无真大诶健康诶损伤。第八个情形吼、哦，就是便秘，啊是落泻，咱毋通将。改变习惯的改变，来当作是小可代志。改变习惯的改变哦，往往呢是疾病的信号。譬如讲，摩登烟要发作之前有便秘的现象，啊是哦，肠啊癌、直肠、结肠、结肠、肠啊癌早期症状哦，嘛有便秘甲漏下，吼、哦、交替出现的情形。啊，第九个，身躯疾病的信号就是皮肤改变。咱身躯任何一个部位哦，那是乌气突然增大，突然变大，啊是呢，烂去、出血、痛疼，啊个呢，皮肤破空的所在啊，真久拢未合起来，这都要注意啊。啊个有皮肤这个色水啊改变，啊是呢，生出寡新的物件，产生的气走出来。这都爱去检查皮肤的癌症，嘛是会治人的命哦。因为哦，伊会转移皮肤的癌症啊，转移到其他的身躯的器官哦，癌症转移嘛是会无命的。第十个就是肿瘤，身躯的任何一部位都有可能发生肿瘤，亲像啊，颔仔骨啦、腹肚啦。乳房啦、骨头啊，这拢有可能出现肿瘤。啊，咱比较较望会到的哦，就是皮肤顶端的肿瘤、腹肚的肿瘤、颔仔骨的肿瘤、乳房的肿瘤，那是恶性的肿瘤哦，伊会愈来愈大，一定爱提高警觉，爱去检查。尤其是哦，肿瘤吼，顶顶的，这种吼较危险嘛，较歹呀。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唱的歌《放荡浪子心》。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仔日的题目来咯，人咧讲凉交凉，风交风，温故的交冻工，心理学家有研究，饲鸟的人啊，较孤僻，无爱甲人交际；饲鸟的人吼，较爱甲人讲话，较爱交朋友；饲狗的人比较希望别人拢会听伊的话。啊，那是饲牛的人有啥物个性上的特殊的情形？

听众朋友报告，以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没有亲自。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农业

0: 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今天玩一天进给跑鬼，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

0: 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作战呢，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饲、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这首歌是杨泽所唱的《一片真心》。
1: 听众朋友，咱来讲，有一名28岁的小姐，伊平常时啊，就爱啉醋来养生。在不外久以前呢，是因为伊的喙齿酸痛去看医生，医生发现讲，伊的喙齿已经有酸蚀、酸蚀的现象。在问哦，佮知影哦，伊平常时啊，有啉醋，有啉柠檬水、柠檬水的习惯。医生在推测，应该是因为伊啉伤济醋，啉伤济柠檬水，所以哦，喙齿损伤。齿科医生哦表示呢，咱的口腔那是讲长期、长时间拢是伫伤过头酸的环境，安尼咱喙齿表面的珐琅质都会被侵蚀，过来就造成着喙齿的脱钙。甚至就就气，这个小姐啊，伊的喙齿原本哦，真白、真整齐、真水，拢互人乌落会着诶。但是哦，伊就听人讲啊，啉醋哦，会当养生；啉柠檬水呢，会当减肥。因此哦，这三个外月来哦，伊逐工拢啉，逐工拢啉醋加柠檬水。啊，是最近哦，感觉喙齿酸痛。去检查吼，医生已经

现到伊的珐琅质已经变薄啊，而且阁有酒气。医生在问啊，甲知影讲啊，伊一天至少啉1000cc 已经稀释的健康醋，所以医生哦，就怀疑推测，伊都是啉醋啉伤济，然后呢，嘴齿的珐琅质哦被侵蚀去啊。这个珐琅质吼，是咱嘴齿上外层的组织。除了咱在夹物件、在剥物件的时阵啊，会用到珐琅质。另外，这个珐琅质伊个会当保护着嘴齿内层的牙本质啊，嘴齿的本质。珐琅质哦，无可能阁再生，磨损就损失去啊，就无去啊，袂阁再生。啊，那是珐琅质哦，磨损哦，嘴齿的这个保护都受到影响啊，啊，多呢，会酒气来产生啊，嘴齿的其他的所在、其他的组织，拢会当家己过来修复，就敢那珐琅质无法度阁修复。嘴齿科的医生表示哦，这几年来，不少人呢开始流行啉醋来养生，就算讲哦，已经稀释。泡泡啊，哎嘛是酸性的饮料，这酸性的饮料哦，会让咱的口腔哦，咱的嘴的环境啊，按中性变作酸性，长时间落来，珐琅质就会流失，而且流失上过头济啊，无法度讲弥补。医生表示，因为饮食所造成的嘴齿的酸蚀、酸蚀。酸蚀初期是看不出来明显的损伤，但是啊，嘴齿会开始出现白斑，珐琅质会变薄，规支的嘴齿吼看起来都黄黄，了后吼都有可能嘴齿根的部位诶开始有牙本质会看得到，继续哦，那是酸的物件，搁定定。来啉来吃哦，咱的嘴齿就会酸蚀和酸呢来侵蚀，所以哦，那是哦，有一天用力去夹物件、剥物件，嘴齿可能就会断去，还是闭去。齿科的医生去建议咱的民众啊，爱啉酸性的饮料，嘛是爱量力而为啊，量吼、嘛是爱控制啦。只要是吼敏感性嘴齿的人呢，尽量较卖啉酸的物件，唔通讲个啉落无感觉哦，佮尽量啉。到倒一天啊，珐琅质已经酸蚀去啊哦，再来嘴齿酸痛，迄个时阵哦，可能都无救啊哦。而且嘴齿哦，不止讲干那会皱起哦，可能嘴齿佫会落了了。另外，在咱的听众朋友讲，每半年。六个月去齿科遐洗嘴齿，先算做一个啊嘴齿的检查，较早来发现着嘴齿的问题。啊，咱若是嘴齿开始有酸痛的情形哦，嘛是随时都爱去找医生和医生检查。

小人未想起故乡，真侪人唱过。咱今仔日安排的是永田永田所唱的。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侪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一按。即马介绍的这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

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加门讲诶，加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咧食素食的加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食，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叶克典唱的歌《爱慕唔惊艰苦》。
1: 今天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他伊爱买荷塘，一摆就是买15包、20包。伊安那好奇的问讲：阿奶，一摆买这么多，跟谁玩？听众朋友讲：买荷塘哦，因那个朋友结缘啊，出去铁佗啊，坐游览车的时阵哦，一人分两粒啊，都无啊啦。这几个人拢讲啊，好食哦。凉凉，袂伤甜，软软 QQ 啊，袂夹嘴，袂夹嘴汁，有中药的味呢。是啊，咱这味的荷塘，内底不只有中药，还佮有加素。中药的成分是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姜加薄荷，有枇杷膏的口味。一包是30粒，哦，拢分别包装，一粒一粒安尼包装，炸出门啊方便，请朋友食嘛真方便，真大方。不过呀，听众朋友哦，买来啊，甲朋友结缘，一包大大包啊，甲100块，100块内底有30粒。30粒，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哈，23072855，23072855。

0: 一般哦哦。
1: 听众朋友，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济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时也买头疼。以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杆啊，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济。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纯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拧出来油就无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粗橄榄所拧诶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安尼反应，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情，
2: 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罐叫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罐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3: 瓜冬恋。

0: 本身我唱的歌曲《进退两难》。
1: 今天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有一名台湾大学退休的教授，在他们的社区在散步走走就打不见了，几十天之后呢，刷在溪仔边找到他的遗体，还有一名阿嬷在新竹地旅游团去花莲台东去东部旅游哦，刷呢走走走不去了，也是几十天之后好才平安让人找到。专家的基础，失智者、失智者会有记忆力的减退，以及空间的感觉，空间感丧失，就是对环境哦，所以突然间变甲讲哦，就清楚这个情形，所以找无路、碰无见，通常诶是上早出现的失智的竞争之一。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伊就讲，失智症的病期差不多会当分作健忘期、健忘期、混乱期、痴呆期这三期。在竞争的初期，真济病人会以为讲记忆力退化，这是正常的老化，所以呢，就无去看医生。根据着统计哦，差不多有六成的失智症的病人有惊怕无见的经验，台北荣总精神部的医生表示讲，有一寡长辈因为竞争无讲真明显，哦，失智症的竞争无真明显，对家己哦失智根本都无感觉讲这是破病，哦，根本都无破病的认知，但是。失智症的患者五成到六成会有合并着其他的精神疾病的病症出来，有的人吼会出现着幻想、幻觉，甚至有攻击性。但是因为哦，无认为讲这是破病啊，无病耻感，常常哦无感觉讲家己破病，所以呢拒绝去看医生。医生是建议哦，尊公那发现着吼，咱的长辈有失智症的现象，啊，得带去门诊去治疗，这是上好的做法。啊，是讲啊，家属吼，家己先去门诊去询问、去咨询，上好是呢，把长辈斗阵带来门诊，啊，斗阵来诊断，来吼看医生，来找出。医疗的对策，

安尼上好。都有一名真聪明的阿公啊，伊就甲伊已经失智的某老伴来讲，伊想要去看医生，请伊的老伴伊的太太吼、哦、陪伴伊到顶去，还阁会当吼顺便做一下检查。失智的老伴啊、哦、太太啊，就对伊去另外嘛有做人的囝儿是谁啊？甲爸母讲啊，有免费的健康检查啊，啊，甲爸母吼带去看医生嘛有这种的情形。那是讲老大人啊，都拒绝去看医生，尤其是失智的老大人哦，失智的长辈啊，拒绝看医生，咱嘛是哦，爱用其他的方式来劝，安尼来安排来去看医生。失智症不是正常的老化，失智症是脑部的退化，是会当治疗。治疗会将失智的情形减轻，啊嘛至少会当予失智卖个一直恶化落去。医生在讲，造成失智症的危险因素真多，其中呢，以年岁愈来愈多所造成的中枢神经渐渐退化的失智症，这是占大多数。其他还阁有哦，像像呢，酗酒就是哦，饮酒。饮真济，一种酗酒的情形，啊，阁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这三高的患者哦，这嘛是失智症的高危险群。另外，忧郁症嘛是会引发着老来哦失智。在把英总的医生指出，目前医学界。研究普遍认为讲，失智症的病因哦是真济病因斗阵发生，只有一部分的个案哦是先天的遗传，啊是呢基因的问题、基因缺陷，造成着早发生的失智。有研究证实哦，脂蛋白基因那带有一个E4。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的人的三倍到五倍，啊，那是带有两个E4的基因，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就比一般的人来讲，就加五倍到十倍啊。另外嘛，有研究发现哦，教育程度若较低的人，嘛比较较容易得到失智症。有一挂人因为某一款特定的外在因素，嘛会造成失智症，比如讲酗酒、哦，饮酒，饮到差不多要酒精中毒啊，造成着酒精性的失智。啊，嘛有人因为艾滋病来并发着失智，其他啦，哦，啊，搁有哦，像头壳遭受着弄伤，啊是呢。头壳生肿瘤，这嘛会引发失智。曾经就有研究发现，职业的拳击手，因为伊个头壳哦有真济小小啊的创伤哦，定头壳哦，互个拳头拍着，还有受伤，所以有较悬的得到失智的风险。另外爱讲的就是哦，阿鲁米这项物件，阿鲁米铝哦。这是一种神经的毒素，总共长期呢使用阿鲁米做的鼎，还是含有阿鲁米的化妆品、清洁剂等等，长期哦在使用着阿鲁米的物件，都有可能造成着阿兹海默症，出现失智的竞争。失智症协会秘书长伊表示，预防失智症除了爱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嘛，爱避免失智症的危险因素。咱那是要减轻着失智的风险，包括着啊，多运动，多动脑筋，吼、哦，多参加一挂社交的活动。在饮食这方面呢，采取着加食一挂蔬菜、水果，加食鱼肉，较少食红肉。这是咱讲的地中海型饮食。有研究发现哦，忧郁症的患者蛮有比较较悬比率的失智的风险。那是讲有情绪状

口罩甲钢琴下所唱的歌曲《南岛之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节目林本电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9634。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

0: 多宫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3: 你秀爽嘞，
0: 嘿，
3: 好，我给你。买啦
0: 吼！好，甲阮妹等者啦。好，来小等者，阿妹等者，谢谢。来哟，我是秀爽。等一下，来，我是秀爽，来，谢谢，来，阿、啊、你是大富。
1: 我是大富的，嘿。
0: 对不起，哈哈哈。迄、那个这个麦要袂去推上去哈。啊，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咱的现场看到嘞，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拢有当咖喱白哦吼，今天是连续假日的第二天呐、啊，哎呀，真正大家休困人有够好哈、啊，来谢谢，叶妈妈马给事情啊，
4: 马给事情想来点歌哎、嗯，美女，
0: 你这个礼拜不是有点了吗？
4: 有吗？没有啊，
0: 啊，
1: 应该是没有，
0: 这个礼拜没有点哈、
1: 啊，
4: 没有啊，
0: 哦、好没有点就可以嘿哈，
4: 可以啊，
0: 听什么歌？
4: 哎、欸，我们话什么戏的事？什么戏啦？
0: 不是安尼讲，不是这样讲啊。
4: 没有是这样讲。
0: 我们话什么戏的？
4: 什么戏呢？
0: 我们话什么戏的？
4: 什么戏的？
0: 曲名哇，曲名袂当小略去。
4: 好啦，
0: 歌名就是歌名，不能够简略。
4: 好啦，你讲啦，是我们话什么戏？
0: 我
4: 们
0: 话什么戏的？什么戏的？
4: 好
0: ，OK，
4: 好
0: 啊
4: 好，
0: 阿里嘎多，拜拜。
4: 啊，拜拜。
0: 那这个你好，嗨，喂，恰公喂。
5: 嗯，是啥的哟？
0: 恰公喂。
5: 好，
1: 晚上好。
0: 你好。准备
5: 要点一条歌呀？
0: 咱得注意啦。
5: 到了姓杨。
0: 斗六的杨先生哦。
5: 哎，刚才你们请，你这上辈请一夜情。
0: 好，再来白鹤，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哈。
0: 哎，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要点一条歌。
0: 咱在注意。
6: 我大中两字。
0: 咱贵姓？
6: 我姓王。
0: 哎，要听什么歌？
6: 要醉的人。
0: 要醉的人哈。
6: 哎，对。
0: 大中白哈。
6: 哦，谢谢你。
0: 哎，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
0: 还是嘿。
7: 嘿、hey, ，我要点一条比较悲伤的声，听给大富听。
1: 哦，好。
0: 咱这几位，
7: 我新恒是大姐。
0: 新恒哦。
7: 嘿、hey, ，屏东新恒。
0: 屏东的新恒哦，好，再两百哈。
7: 好，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哦，秀爽，你好，晚安。
0: 是咱这几位。
8: 我台南黄妈妈。
0: 台南啥？黄。
8: 安中路。黄妈妈。
0: 黄妈妈。
8: 哎、欸，我做过
0: 来。听那个黄妈妈。
8: 黄。
0: 没、哦、要听那个关系。
8: 你是我的姓名。
0: 你是我的姓名，第一吗？欸

0: 叫台语。
1: 好，大蓝白。
0: 谢谢。
1: 再见，来宾你好。请讲话，请讲话呀。我是转一个，你好。
2: 喂，你好。
1: 是咱的主意。
2: 我是陈。
1: 咱这里对。
2: 我是南投。
1: 你听什么歌？
2: 一夜情。
1: 一夜情都叫有人点嘛？
2: 安尼哦。
1: 啊，另外白首。
2: 安尼。
1: 啊，是要同款几首歌就好。
2: 好啦，同款一首歌就好啦。
1: 好好 ，OK， 好好，谢谢，
2: 好，
1: 好
2: 好
1: 好，拜拜。
2: 好。
1: 啊，来，对不起，咱们点歌人可以当有，一位进两位拢个当卡哩吧吼，两位嘛不要紧，三位嘛不要紧，来，空吧，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1: 阿姨，要点歌都没有关系吼，就是不要给我叽叽叫就好了哈。啊，来，请大伙来看汽油是不是？我那个感官无起无落呢。
3: 哎，听讲是我的差姐，确定
1: 哇，这、啊、我咱的政府已经给咱两个月咯，两个月无起无落哦。你看这么的好哦，哈，当然咱嘛无希望起价啦，哈。
3: 哎呦，这个有机会，汽油会降一块。
1: 哦，这么多。
3: 差油降七角的机会介多。
1: 哇，太棒了！大家等一下来。
3: 有机会，有机会，
1: 有机会来。你好，你好。嗨。难得几位，请讲话。你考虑爱讲话啦，嘿啦。
4: 太阳区。
1: 哈？那贵姓？
4: 姓啊。
1: 姓啥？
4: 吴。
1: 哦，吴大姐哦，拜托你讲话较大声，你要听什么歌嘿？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姓。
1: 好好，淡蓝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哦，来，谢谢。来，咱那个朋友来，咱那是要点歌都没有关系哦，哈。歌名爱讲个清楚就好啊。你讲。当我去讲一摆汽油是，
3: 有机会降一块。
1: 哦，差油嘞。
3: 差油有机会降七角。
1: 哇，不错不错。
3: 因为那边讲要停，不要怕，所以讲开始那个
1: 啊。啊，我讲可能是因为这个战争哦，减跟我们减偌济油呢。
3: 是。
1: 生产的迄油的油，我讲减唔够济哦，哈。来，那你好，不然来要点歌，人可以当有几位哦，嘿，几位进两位不要紧哈，一旦卡了哈，来，你们今晚请大伙先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3: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所以当然咱这两天是真的热翻天啊，这肉粽节对不对啊？这端午节连假，哎呀，真的是暖死人，36度对不对哈？平均啊35到38度。这雨呢，拢是伫午后阵雨，拢准雨热节的无啊。哦，啊，咱看着这个封面，看到这个封面来看的话，这个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天气，下礼拜一之前，拜二也开始有小块无稳定。哦，尤其到后礼拜四的时阵，下礼周四啊，后礼拜四，为什么？因为后礼拜四的时阵，这个风台啊，低气压已经形成变风台哦，哈，这个米克啦，哈，啊，这里、个、有可能加去咱这个台东的东边，哦，外围环流会扫掉的，有机会，哦，这个、风台外围环流有可能伫后礼拜三拜四开始影响咱台湾，尤其伫东部，所以讲南部甲东部有准雨，哈、哦。啊，当然，这个时阵，咱来继续赶快提醒，后礼拜一的时候要小看一下，看有看有转弯无？进目前，讲会小看偏东北迄个方向哦，伫咱台湾家开始挖去日本的方向，啊，确实还不知道哈，但是起码看到应该是确定伫咱的台湾的东部，影响的时间点是下周四，赶快提醒。
1: 嗨，哦，所以大家注意哦，起码。每一年这个时间拢是雨季啊，啊，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较悬哦吼。咱的好朋友莫去上山，莫去落海，安心哦，安全第一，然后不要去做危险的活动哦哈。感恩报告，来，今晚可以请到老公来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不要只是知道说哦，咱只爱嚼营养爱健康，咱该加运动哈，真的哈。啊，有时阵吼，这个运动的时阵，哇，这个背楼梯也喘呢。卖讲背楼梯，走路走较紧了，开始也喘。哦，那走路时心跳狂飙啊，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哈？那来个各位提醒。

0: 是这咱的细胞输入空气了后，咱心中拍火，把这氧气空气送去全身区。哦，这是一定会逐工做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拢在做代志。但是回收嘞，回收循环的，敢有遮好啊？可能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的细胞组织也去把身躯外一些物件弹出来，啊，卖物件吸入来用，对不对？啊，但是哎呀，那奇怪，为什么心中拍过来这个诶，无营养素啊，空气也无够多啊？所以讲，咱人开始感觉疲劳。啊，所以讲你运动一下开始忝，啊，休息继续当，啊，个继续疲劳，肌耐力不够，对不对？这个时候，咱怎样讲呢？原来是咱的健肌嘛无够，啊，所以咱有年岁长辈一定要赶紧来训练一下，好、哦，训练咱的这个健肌嘛，尤其爱做啥，做一下有氧有运动。什么叫有氧？就是讲吼，你做某一项运动的时阵，你会喘大气，会流汗，迄叫做有氧。啊，但是因为每一个年岁无同，运动量诶轻重较无同，吼，所以讲无法度甲你讲对一个对你较好哈。所以讲会流汗，会喘，运动起来，那就对了。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是爱加补充营养啊，不是只有多运动，也要多吃营养的。
1: 春丽，嗨，谢谢，
2: 你好，
3: 你好，我来叫，
1: 好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乡亲，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起了许丹继续许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我来另外你好。
1: 七叔，我拢唔捌甲你卡电拢卡未住，你个鼻炎真好用
0: 啊！三片
1: 鼻炎真好用，
0: 诺诺皮炎哦。
1: 哎、哦，
0: 啊你用了安那好嘿？
1: 皮肤不皮肤的呀、
0: 啊。哦，我包了安那好。
1: 我全拢无的。
0: 上的哦。
1: 我做一项拢无好，我哩做好。
0: 安尼哦，上哦。哦，安尼好啊。啊，再甲咱倒介绍，咱这边有没有这水养性的介好啦？
1: 以后我你来你点。
0: 哦，你等下，嘿嘿，下来，所以坐起来，留起来，嘿嘿，对对，安尼对啦哈，好，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家以前去，我甲你买暖炉皮羊做，抹了袂歹。
0: 好，啊抹了那好呢。
2: 啊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0: 哦，我咧就讲倒小杯呢，阿伯，甲咱倒小杯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小华。
0: 哎呦，安娜。
3: 哎呀，暖暖皮呀，我好。
0: 三片好不好？我安娜，我好啊。
3: 哎。
0: 啊，你我什么味？
3: 我买我买了改变的。
0: 哦，酒吗？
3: 哎。
0: 哦，好好好，好，安娜就甲咱倒小杯，谢谢。哎呦，那你胸干卡啦，算了，去见老倌告状啊，皮肤问题拢给大家抹。暖暖皮呀。哎，这你好的皮痒，大概关灯来出来再坑一座，咱出来再坑一座呢。哎，咱要买的有呢，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不完是个头两线哦。一件呢，做起来老起来哈，啊，买好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这把枪刀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哎呀，这些人吼，拢爱食水果，但是这水果敢会使逐工食济？不可以吼，咱就是一工两个拳头大细啊，上最慢超过三个。哎，为什么要用拳头啊？通常这计算是安尼啦吼，有的人你讲较大汉的拳头较大吼，大概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讲。咱撇边咱三高一定爱食青菜水果，吼、哦、啊！当然有时阵你绝对会食水果，食个足久无？安怎讲？像我食葡萄，我就直接塌入去啊！好、哦，真的有人个会背皮。食西瓜呢，我就平端把迄籽吐出来，还有人是节节那个剪出来。看个人啊，其实没有太严重，吼、哦、啊！当然，第重点是迄个量啦，啊，所以有时阵咱的水果吼，你爱甲看一下啊。比如讲，这香蕉啊，香蕉袂使食伤多，哦，食个软卡哦，甲烷素食伤多吼，咱的那些甲烷素伤多就造成咱身体的无多代谢掉哦，那高血钾症啊。当然，一个人袂使食伤多啦吼。啊，那这个芒果哈、哦，芒果哦，最近的芒果的这个在外国的法国。哇，一粒一千呢哈，哎，千瓦了哈。
0: 你要讲哦，台币哦，台币哦，
4: 台币哦，一粒哦，哦，爱文哦。
0: 真正台湾人就是跟我讲俗的哦。
4: 哎，你讲我啊，真正农民有赚遐济吗？没有啦，但是呢，你想起袂，咱看伫外国看到芒果台湾，好像很厉害。啊，所以芒果伤甜，哦，爱切细的细的，哎，要分享。家己食不可以哈，啊，我食一粒尔，一粒就伤多啊，咱台湾的水果真甜啦哈，所以这量要控制，往来嘛袂使食伤多，啊，我当然这伊内面有这酵素，咱的嘴破一弯呢，伊内面所以讲我这凤梨酵素真好了哈，但是呢，你的纤维质伤粗，哦，对咱胃肠是一种负担，啊，若是讲吼，有人讲啊，我甲这往来变水果干嘞，哦，水果干个如海，为虾米？水果干就超级甜的，伊甲水分吼拢溶掉呀，拢存糖伫迄地内底。哦，是讲有咧食水果干的人，你这个量诶，要更加愈少，少更少哈。啊，当然，咱有。

0: 就嘴水果拢是真好啊，真的啊，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量要控制哦。
1: 所以，哎，吃物件怎么就掉了呢啦？哦，咱台湾的水果帝国哦，非常的这个热销，真正是哦，尤其是台南市的市长哦，去帮咱台南的行销去，台南去帮台南，然后去台北行销呢，酸呀，哇，生意好噶。啊，一进前是这个各法国啦、新加坡啦、韩国啦，我、哦、全部都有吼。所以咱那边咱台湾的水果，起码在国外销量非常非常好。讲日本人吃到咱台湾的翁来，尤其是学生的有营养午餐呢，加到台湾的翁来，大家囡仔拢讲哇，美味しいですね。所以咱没烦恼，咱没去隔壁被派出兵，吼、哦、对不对？哎，给咱买水果去给咱叼，没有不用。咱有小其他国家，大家拢耳足欢迎诶，哈！来，即马去请大夫来跟我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哦，来个各位分享泡面，大家人拢爱食，啊，有人逐工食，有人是偶尔吃。哎、欸，这泡面要安怎食才能健康？哦，这个比较困难啊、哦，因为泡面哈，伊、哦、本身就是买方便，伊毋是针对健康来设计啦，哈、哦。所以讲，你若讲要食较健康，有可能爱有几种办法。第一吼，咱煮泡面第一个迄水吼，爱甲用掉啊，阿哥加新的血水，哇，你真麻烦呢。是啊，这最健康是这样哈。那第一个咱煮面泡面迄泡面迄水吼，甲倒掉。哦，迄食芳呢？是的，所以讲若是这样用掉，你面个更加无滋无味嘛。阿哥，我咱混迄包甲油迄包吼。加一半啊，这个是你会做得下去吗？哇，安尼就无必要啊，但是无法多啊，所以讲啊，咱这泡面哈，会当用煮的话哈，咱就卖用泡的；啊，会当用泡用小水泡的人哈，咱就是较少来食哈。啊，那有法多的话，当然是要起来煮哈。啊，当这时阵啊，这泡面咧食的时阵，你也看咱有的时阵买迄碗较贵些块，有一包是肉的哈，迄个料理的迄包，通常迄是上后边开来加，不要一开始加进去哦，味道会不一样哦。
1: 哦，啊，这有那闭关的吼。
0: 啊，是是是。
1: 啊、来，今麦个请到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0: 是咱天气的变化啊，进前拢热好的，刚刚臭扑起哈。啊，这个时阵，咱因为温度、湿度的改变，伫最近除了有喘气系统的疾病，足侪人去看医生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啥，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尤其有一个病叫做啥呢？皮爪啊，带状疱疹。爱甲各位提醒，啊，这一开始有可能无讲改变很，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了，你开始感觉无同，迄个刺痛。那你那我
1: 有打个岔，大雾。我读册时阵，我有去钓钓。他高中的时候，哇，很痛哎。那个像针在胃内，很痛。
0: 我多插你神经顶管。
1: 我很痛。
0: 哈、啊，所以讲有可能到第三天，你全身区的迄痛哦，全身区一种啊，规拢是规面的对啊。哇，痛不欲生，很痛苦。啊，甚至讲也弹出去，那种痛吼，迄痛拢会辐射痛。啊，个身躯有一趴一趴安尼，吼。啊，若是讲伫目睭附近安尼食食咧，哦，有可能影响了咱的视神经，吼、哦。所以皮抓是一种病，还有痛的问题啊，会真麻烦，哎、欸。所以有的人吼，因为得种病了后，治疗是治疗，但是后来变成半边啊，神经失调。啊、哦，所以讲你也看到，你有身躯有规抓的，啊，然后就安尼吼，安尼红红，啊，这那有水珠啊，那是唔是水珠啊？是讲碰啪碰啪，你从个红红啦哈，啊，哎，擦痛，重点是痛，哎，麦克用止痛药啊，它很有可能是皮抓。
1: 大部分哦，那是有听过人知道，这种的生皮抓食止痛药啊无效，真的没有效。
0: 对不对？
1: 以前呐、啊、哈，那么我可能建议那是有生皮抓呢，一定要治疗三个月来治疗好，治疗无好，阿边后遗症的变神经痛，也微微肿。为一个是为卡加片给你整入整入来，对，听个你的规身，然后痛不欲生，真的暗时你就无法多困哦吼。啊，那那个别人忙听信的过去的偏讲，吼、哦，用什么挂个砍个针针的就好去啊，无可能的代志啊。 啊，佮有人讲，哦，伊若看一人都无性命，嘛无可能个代志啊，袂安尼啦。迄是因为你生了真严重，你拢治疗无好，

0: 啊，然后拖个再拖，引起的败血症在安尼，唔是讲柯基林的再见了，不是这样子哦哈。虽然无比种传统哦，错误的方向呢，结果耽误的性命，安尼得唔到去啊哦。来，今晚向我倒唱歌嘞，
1: 哎嘿，
0: 这个是大伙要唱的是《一夜情》。
1: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看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这是咱杨先生的咱的丹南书店没有来，谢谢。

0: 掌声鼓励。
1: 感谢易雅姐，谢。
0: 哎，这下面两组请问呢？
1: 梁一，
0: 哎哦，对着是
1: 大父亲。
0: 嗨，咱这杨先生家的这个单，我们说点名哦，
1: 来，
0: 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啊，你唔要做气象台呢？做气象台有包括是虾米人才？啊，皮肤的过敏啦，啊，过来就是鼻啊啦，成气象台呢，啊，佮有一个包是虾米呢？关节退化，咱这退化吼。我听讲过，这只要那落雨啊，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先敏感，先怎样？哎呦，要歹听啊呢，啊，就风湿啊，风湿寒湿是风加湿啊，哇，我这个感觉讲哦，哇，真的是要歹听啊啦，安尼生安尼听安尼啦吼。所以咱的喝冰你得要注意哦，有什么准备呢？有退化的骨质受伤，所以这两个是啥？一定到这会。就是咱咧讲兄弟安尼啦，所以咱就是爱准备啥，爱补充钙质，甲准备补充了什么呢？咱的胶原蛋白，啊，搁准备了什么呢？咱的健肌白蛋白质哦，吼，这种有必要。咱就是一开始欠的本钱，一、那个骨头的本钱呢，将来吃老，咱叫啥有本钱通去行咯，免去别人给你照顾安尼啦。所以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起关这个骨头的问题啊，咱当然咱来个贵提起是咱的先讲关节啊，有足侪人你的动作无讲改掉，你的伤着你的腰，吼、哦，啊个伤着你的这脚头，吼、哦，甚至讲你的大腿骨起来尽管上大的关节髋关骨折吼。那嘛是过度使用磨损的状况哦，啊，惊我一跳、哦，啊，到底是虾米动作？当然，咱就是讲翘脚啊，再翘脚，盘腿坐，哦，那个人坐咧哈，啊，两只脚叫我来，啊个小弟，对不对哈？哎呀，即时阵个会双脚跪头脚，吼、哦，为比如讲日本人迄种跪，大家安尼跪咁好。真的，大家
0: 按规则变了 O 型腿，
1: O 型腿，要加快处理哦。好、哦，所以这个第一动作外久啊，啊，翘脚，我按少年时阵的翘脚，蛮嗨的，嗨的，嗨的，很像不，好像很轻浮，对不对？但是呢，你重点是那个关节一直的，在承受你出的力，拢完全接在咱的这脚头顶管。你看，你家自己脚的重量对在另外一脚顶管。啊！你翘起来，迄个脚是弯几度？哦，九十度呢。当然，你的关节哦，一直咧紧，一直紧呢。啊，另外一只脚呢，一直嘛是会承受你脚的重量，所以讲对咱的关节真无好。哎，这是就是一定要多了解。所以我做最主要来电话下掉，不要盘腿坐哦。这虽然这真凶的一个姿势啊，这翘二郎腿哈、哦，你翘一下啊，马上个坑了，还好。不然大概好，你要坐了就翘二郎腿，个脚了压起来，这样不好哦。哎，那个赶紧来改一下这生活习惯。啊，这是关节这部分啊、哦。当然，那有关节有问题，比如咱听咱你讲哈，那是有无爽快，比如讲有擦擦贴贴哈。啊，像即讲已经到有这红红肿肿吼，赶紧看医生，应该是发炎啊。发炎有这机会，通常拢是已经过度使用你脚头有受伤过人，还是讲咱这个三高大科代谢不好的朋友有较悬的机会，甚至讲痛风了吼，咱来赶紧用医生看，不要再吃止痛药。嗯，啊，当然咱来个过一个提醒是咱的骨头，这个钙吼，真正。比想象的还要重要，因为太侪人卡起来是讲吼，啊你这第一讲，哦这钙吼敢会吸收，哦啊你会伤侪吸少呗，哦啊我今仔食偌侪较有效，啊啊我食偌久我的骨头可以用，啊这个其实上每只人状况无同，哦啊咱这钙吼每一工爱食1000到1200 mg， 天经啊个这个。啊，五星的妈妈爱食个1500 mg 啊、哦，这很需要的。哎呀，到底你食偌济，吸收偌济，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哦，这因为咱食1000，你当然也无好嘞，对不对？有可能就吸收500，啊，其他排出去。哦，啊，食足多是不是会减少？你免烦恼这，你大家拢食无够。哦，因为营养调查甲咱讲，正常食3顿的人，一天会补到600到800尔。 哦，所以讲你免烦恼，讲你食着这个营养品，食了以后拢会结石，不会啦哈、哦。但是咱一定要加啉水是真的，要多喝水哈、哦。啊，有的时阵哈、哦，有这个妈妈阿姨甲我问，啊，我食迄个钙哈，啊，有小块这滴滴呢，哦，胖胖，哦，有可能你。

0: 买迄种吼，较囡仔较适合食啦哈。囡仔可无爱食迄种吼无滋无味的啊。啊，有可能内面是放迄维他命 C， 也没有不对。吼、哦，但是咱若是有会使话吼，咱尽量看咱迄罐内底诶成分爱有啥，有钙，有即个好吸收会当用你水诶钙，啊，佮有胶原蛋白上好，有矿物质即个镁甲诶即相关上好。
1: 第三，
0: 安尼的话，然后一罐抵好多罐啊。啊，再重要是啥？来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1: 是的，补充钙质拢要有耐性，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啊。哎，骨质疏松就是一世人拢爱保养的，所以你无多停啊。咱来逐天啊，按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你要去检查、检测运动，逐天至少行路30分钟。咱的腱子吧，肌肉才能形成啊。咱的腱子吧，才会萎缩啊，不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的哦。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那个秀传呀，
1: 开始。
2: 哎，我要请问一下，好不好？
1: 好
2: 呗。哎，阮有迄款帕金森氏症的人啊，吼、
1: 哦，还做蛮烦的。
2: 嘿，啊，就是讲哦，这过来吃你的钙骨质，
1: 三片我就喝，当然喝啊，来个接招，嗨，好，谢谢，一线哈，谢谢。

0: 人。那么这是蔡祥虎所唱的，是咱这王阿姆所点名来，谢谢。来听啊，你好，喂喂喂，喂。
1: 喂，
0: 是什么
1: 哈？哎，我昨收到太太挂我有收到哈。
0: 好，感谢你。
1: 谢谢啦。
0: 哎，没有客气。喂，是什
1: 么？嗨，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的不接，来讲点点。
1: 我头哦，现在起起哭哭。
0: 嗯。
1: 啊，我食十八罐，去换一罐。
0: 好。
1: 十八罐，即摆拢卖啊。
0: 哎呦。
1: 啊，阮厝边这多人拢在讲，我拢过去看。
0: 好。
1: 我是说，哎，带过去都有。
0: 哎呦，爱甲爱甲咱同样到伊个到加油咧哈。咱这同样诶，
1: 是嘛？
0: 是嘛？哎，
1: 我这是大树乡是背的领口。
0: 哦，你领口呢？安尼很好。哎，同样诶，谢谢。好啊，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来，你好。
2: 哎，是啥？你好，你高介几个三？
0: 三姐姐，嘿，
2: 姐姐介个我姐姐哦。
0: 你跟是你妈妈？
2: 我。我和
0: 妈妈，
2: 我带
0: 和
2: 我
0: 妈妈。哦，阿弟哥，你食了哪嘿？
2: 我姐姐吼，平时拢未行个，我也过个一摊咧三三百啊，好吃的哦。阿姐嘛，搁还行呢。
0: 哎呦，
2: 唔免夹过呀，
0: 免夹过呀啊！哎呦，好棒！
2: 两三四罐都吃。
0: 哎呦，你有够好呢，你有够对姊妹啊，介好嘿。阿弟和妈妈，你家己买保重哦。哎，你家己买保重呢，不要跌倒嘞，知道哦哈，怎样哈？好，谢谢，好，我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哦，那就会记哦，那就关起来，拜托一下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那就会记啦嘿。
3: 你好，我来做一个证据的。
0: 好来好，三品老伯姐来请讲起来。
3: 我无迄个小叻太高级啦，伊个。
0: 三品老伯姐嘿。
3: 二十几年无。诶，结果先给我拿起来。
0: 哦，
3: 啊，你讲，你讲我买一罐钙固，就是我叫一顿吃三个吧，吃。
0: 吃两盖。
3: 一讲，一讲。
0: 嘿。
3: 吃三百只。
0: 好，安尼对，嘿，大哥你改讲了对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白丽芬你好。
4: 白先生你好。
0: 白丽芬。
4: 哎，我是我那有在用你的钙固质啦。
0: 三片老姐好，谢谢。
4: 嘿嘿，啊是我那有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啦。
0: 哦。
4: 有这部卡差啦。
0: 哦，你好啊，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呢，有卡差来继续看你哦哈。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你是谁啊？
0: 嘿。
5: 哎，我要是讲钙固的者啦。
0: 好。
5: 啊，要先来开门。
0: 好。
5: 我迄个捌食汽车啦哈。
0: 嗯。
5: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5: 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我
0: 三行
5: 两个食，食这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5: 食全部要四十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5: 啊，我就
0: 要改。安尼我讲，哎，你起码改两层，不要紧啊。哎，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谢谢。哪有包厢盖一日免食个两盒，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一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6: 钙固质，
0: 食咱一罐钙固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一罐内底，所以免食个两盒，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的哦。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毛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度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食咱一罐加拿大进口的
6: 钙固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我们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心态，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所以个留起来哦。会记得嘿，啊小朋友会当我吃一粒，七岁以上我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啊哈。啊那吃好会记得给咱
6: 倒些吧。
0: 我们叫咱啊感恩。

0: 因为头上的点数啊，伫抓起来老桥，以上功德当然这份订单呢，
1: 多整理干，
0: 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有垃圾耳机。
2: 喂，志刚先生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嘿。
2: 干过几毛个，干一关啦。
0: 好，来接接线咯。嗨，谢谢，等一下嘞。你好，你好。
2: 喂，志刚先生你好。
0: 我不该接的哦，我拍谢拍谢，来该接进来。哎，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来，我来个唱嘞，叶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哈。我咧我啥物先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三位信的，那么这些歌主唱的人是弗兰克纳阿姨哈。哎，这是咱这个叶妈妈说点的哦。那有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叶妈妈又帮你唱了，
2: 没你呀、啊，
0: 我不
2: 唱得好好听了、哦，好喜欢了、哦，
0: 谢谢你的鹅乐，
2: 哎，很好听了、哦，我收到了，
0: 鹅乐啊，
2: 哎，谢谢你，
0: 不客气，谢谢，
2: 啊，拜拜，我爱你啊、
0: 哦，谢谢你哦，拜拜哦，
2: 啊，爱你啊、
0: 哦，爱你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川呀、哦。
0: 哎，你好。
3: 哦，你好。
0: 哎，
3: 我哈、哦。
0: 嗯。
3: 家里关十二关啊。
0: 哦，谢谢哦，感谢。
3: 我来写信啊。
0: 哦，来谢谢是、啊、大姐来三篇了不见。哎呦，安尼哦。
3: 今日这间条检查的关药啊，给我解开。
0: 哦，给你解药啊起来，关药啊。
3: 关药啊，给我念开。
0: 哦，医生给你改啦。
3: 我讲我关药啊，较好啊。
0: 哇，哇你哦，较好呢。
3: 哎呀、啊，
0: 哦，好好好好。
3: 哎呀、啊，我从头啊，唔知影，拢食解骨是拢两粒两粒啊。我女儿本来看着讲食一粒就会使啊。
0: 无啦，两粒较多，两粒啦。大嫂，安尼就够量啦，正是小朋友都爱两粒无哈。哎，安尼真哦，好，谢谢。
4: 哎，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4: 你解骨是吼，
0: 食
4: 了有效。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4: 食了就我。较早拢去爬山天文台吼、
0: 哦，
4: 啊，较早有吼，行楼梯无法度前后行，
0: 安尼哦，
4: 啊行嘞，啊，即摆拢无法度，
0: 哎呦，
4: 啊、哎呦，哎嘞，解果就食真紧咯，得食真紧咯，无
0: 啊，食嘞，请你讲好看好。
4: 哎呀，这神经电波吼，
0: 嗯嗯嗯，
4: 食了我本来头壳也疼，遐也拢压悬，即摆平平。
0: 哎呦，好哦，好哦，好哦！
4: 啊，是我有跟你讲，头壳我这几日怎么
0: 样？我跟你讲啊，身体够好，靠紧啊，对不对？
4: 我就是你咧讲这个道理，我拢家己听落。本讲我较早嘛超急做的啦。
0: 没啊，人做过头啦，
4: 嘿啦。大家吼拢爱顾家己的身体。
0: 对啦，身体安尼讲就对啦，嘿啦，爱顾身体嘛，要顾啥？要顾家伙哦。哎，好，谢谢。没有，咱贵县古人跟你过头头，咱那个朋友们怀疑的是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因为这罐三省金宝，咱贵县古人跟你照顾的，咱贵县古人照顾上介好，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呀、啊，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没去放过了，干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哎，当然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呢，咱要照顾的个吃咱这罐钙固
1: 质。
0: 咱的三省金宝甲钙固质这两罐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欠少荷尔蒙的人呢，甲加咱的
1: 阿雅德呢。
0: 啊，那朋友圈呢，香港卡信息进脑瓜搞清楚不啊？
1: 努努皮痒，
0: 哎叫。吃好不好，就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呀，咱常常爱注意的上面呢，困眠不好，今嘛目前对咱不是台湾，也是全球的人大部分呢，卖讲大人啦，囡仔嘛有这种问题呢，就是困未起啊。囡仔嘛是有焦虑呢，囡仔嘛是有忧郁呢，有郁准呢。哦，虽然这困哦，该重要，恁到囡仔也无困哦，啊，你也甲关心先去带去医生看卖啊，一个大人嘛同款哦。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个困眠的重要性了，谢谢。
1: 是台湾的青少年哦，咱讲十八岁以下的囡仔啊，平均每一天的困眠时间就无到七点钟啊、哦，这很少哈，因为咱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啊，来高中生有可能当八点钟哈。哦哎呀，咱这太少啦，太少了啊！所以讲，咱少年人、少年朋友、囡仔拢爱加困觉。啊，你看这平均七点钟对囡仔影响有，对伊心管、伊器官的发展、伊脑部、伊情绪哈、情绪的控管哈，拢甲这个困眠有直接的关系。哎呀，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困？通常囡仔拢较简单哦，拢是爱。

0: 爱看即个漫画、电动啦、手机啊，甲人开讲。啊，是较个更加较大汉是啥？有可能就是，绝对毋是因为工课啦，绝对是啥？有可能是爱甲朋友爱开讲、拍电动。阿哥心中会出门啊，对，再更大一点，对的，高中生的朋友啊，所以讲，咱困眠无够的时阵，咱一定会伫，比如讲中昼困到困，困较长，这无好，因为困愈长，咱有做者资料有写着，中昼困愈长，暗时愈无好困，中昼困到愈困愈长的人，咱下晡愈无精神，以外，咱的这个糖尿。所以讲血糖控制能力也愈来愈不好啊，这就是很重要的哈。所以那这个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睡眠时间不一样啊，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大人是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当然，咱为着囡仔好，爱互伊困较长眠的较好啊。啊，大人为虾米无困啊？下晡某一个这个阿姨卡来哈，阿姨就讲我这拢无困，但是一问就知。啊，问伊阿明要食几档？伊讲二十几档啊！啊，是毋是愈食愈重？是啊，伊讲有稳定啦吼，但是爱食三粒啦，哇，伤多。所以讲，你敢有法度透过营养品的补充、运动、改变咱的环境、咱的睡眠的时间固定等等，吼、啊，咱甲改变了后，敢有机会按三粒变一粒？那是有，安尼咱就拢讲说咱赚到，吼、啊，这有改善。所以讲，你一项一项来改，固定时间困哈，啊，咱个加运动拍日，啊，咱的循环爱好啦，啊，尤其你讲要无烦无恼是较困难，但是咱会当想办法，下晡时咱会加运动拍日，啊，咱去找一个会当互咱情绪放轻松的代志来做，啊，有个人是即个看电视、看册，还是听音乐都可以。如会当甲新瓜头证书放弃，安尼会当较好困难。
1: 哎，小等我两个人算较等你哦，来谢谢。

0: 左右千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水，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好啦，对不起，我的性命。哎，怎么音乐好小声哦？哎，起大调好小声。那么这些歌是于天所唱的，是咱这位是那个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你好。
1: 哦，我食的阿亚多纳吼、哦。
0: 三片啊，我记得。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未困
0: 咧。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更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听冇听，咱上紧歌就好啊。
1: 哎呀、
0: 啊。安尼，即个大嫂不好，谢谢。好来，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小小姐，
0: 嘿，何妈妈，
2: 嘿，我跟你讲，
0: 嗯，
2: 你个食爱困的嘿哈，
0: 三片都不接，嘿安那，嗯，
2: 我该食两粒尔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困啊，你个
0: 哈，
2: 抓呢大好用呢，
0: 是哦，哦，
2: 我本来拢两点个还袂困呢，
0: 嘿，
2: 可怜呢，
0: 安尼，阿姐我较好困呢，
2: 嘿，啊你个。你诶，阿多拉是多一个个？
0: 你讲个美国的好，感谢大嫂在给咱倒些粉哈，好，谢谢，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喂，咱家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3: 哦，跟你讲咧者。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咧，刚才你大姐来请讲嘿。
3: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哦。
3: 我食安尼一罐我呢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
3: 嗯，
0: 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跟你跟你啊。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明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去边来家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更回魂哦，哎，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会让你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哎，这个就会让你人特别疲劳哈。所以呢。好啦，啊，够有哦，哎、欸，阿他妈硬讲硬讲，具体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上介好哦吼。啊，因为我讲过，咱这困眠是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好变咱无紧呢，啊，继续教，哪只阿伯会哪好哦哈，啊，咱登记拢根本呢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会记呢。假好借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我姓爽，你好。
3: 哦，你好，姓爽。
0: 还是？
3: 我听你这部分，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没嘿。
3: 我吼，
0: 嗯，
3: 这头壳是痛啊，足工，咱当
0: 天。哦，去看无啊？
3: 有啦，我有看，我去。
0: 啊，医生安怎讲？
3: 台大，去台北台大嘛，拢看过，拢医生甲我讲。叫我讲，这嘛是叫我食止疼的。
0: 你刚是困眠无好吗？
3: 嘿，我是我好的。
0: 安尼才有关系呢，来个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常收听。台广会变力量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无常是收，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你啷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牌哦，咱的现场的困场呢，0800469469，咱个沟通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讲有一个落雨的日时呢，有一个先生在伫路边咧食。吃物件，嚯！啊，你落雨，结果一辆开车哦，开偌紧嘞，迄水怎喷起来啦？伊坐伫路边哦，怎变成哦变落汤鸡，规身躯拢澹起安尼啦？嚯！这个司机有那个客气，较紧嘞，较紧嘞吼，来客气1000块，然后甲讲拍摄。

先生啊，你伊个一千块，你去洗衫裤安尼啦，歹势，我甲你用淡去啊，实在有够歹势啦。那么这位先生呢，吼，讲免啦，算了算了，你走你走啦，免啦，不用不用安尼啦吼。那么当个这人开走，因为这人是开面子的，哦，这先生来讲吼，我够欣赏这个人呢，我来当成伊安尼吼，开这个面子的车吼，唔知偌好安尼啦。吼，伊咧欣赏就对啦吼。啊，即摆就食了就开，就去上班。伫上班伫路边啊，拄着啥？伊个同事，小慧，啊，你来伫只等。伊甲讲，小慧甲讲，啊，我伫等公车呢啦。伊讲免，即个先生伊就甲讲，来，我甲你载，我载你来上班，咱做伙来上班，唔免等公车啦，我送你安尼啦。啊，即个小慧就甲讲，啊，拄看到公车都来讲，免，啊，我车来安尼，好，拜拜，我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小慧去的车顶，公车顶了呢，坐伫车顶啊，吼、哦，伊就安尼想，我够欣赏阮这個同事啊，有车通个开，唔知偌好，拢免惊落雨啦，有够好诶，逐工我免甲人收钱哦，挤公车安尼啦。吼、哦，那这小慧去到公司上班的时阵啊，多坐了，嘿，有一个栽培的送物件来，送物件来，当然爱签名嘛，吼，这个伊就甲签名。即马我即个上栽培的人哦，心内就安尼想哦，吼、哦，这小姐直接上班有够好啊，吹冷气啊，免透风，透风落雨拢袂去受，哎呦，风吹日晒拢总袂，啊，我就安尼从外口去骑车危险，哦、我够欣赏伊啊，我来当成这小姐安尼，逐工坐办公桌啊，唔知偌好安尼啦，吼、哦，这个然后啊，这个开车的同事的真。行出来，甲讲哦，先生，我看恁这吼上回吼安尼袂歹谈哦，逐工会当上袂少单哦吼。这个先生啊讲，那有够通个食就好啊，袂枵死就好啊，靠通个外好，我阁颠倒欣赏恁哦，穿西装阁穿衬衫会当坐伫办公桌啊，恁唔则是好，阁咧欣赏我，你阁免透风落雨吼。结果啊，这个先生哦，原来这个先生就是脚有受伤，伊也乖啊。啊，然后伊去看伊一个朋友啊，伊这个朋友是坐轮椅啊，伫病院内底啦。伊甲讲哦，伊甲讲我拢欣赏，伊就甲讲伊欣赏人开面子安尼啦。伊这个朋友就甲讲，同学啊，我真的欣赏你呢。你虽然也乖啊，你怨叹你也乖啊，唔过你可会当惊咯呢？我到目前为止，医生哦，甲我宣判呢，我是袂当走路，只会当坐轮椅过日子呢。所以我最近问我欣赏你呢，伊讲大哥，同学啊，你欣赏我，快掉。伊讲哦，伊讲这个因这同学来甲讲啊，坐轮椅来甲讲哦，我欣赏你啊，唔过哦，我嘛感觉讲我已经够知足啊，哈啊，为什么安尼讲？伊讲哦。我隔壁床迄个人吼，足少年呢，规身躯拢瘫痪呢，哈，拢倒伫眠床呢。这个人嘛，讲伊欣赏我呢，啊，我欣赏你也乖，会当行路。迄个先生欣赏我坐轮椅，会当爬走，因为伊完全无法度，伊敢来当倒伫眠床，伊是植物人呢，而且二十几岁而已呢，所以你要欣赏我，我欣赏你行路。伊欣赏我会当坐轮椅啊，人生哦，实在吼、哦，这个唔免讲欣赏啦，咱来欣赏别人哦，倒不如换一个角度哦，甲咱家己即卖日子甲过好就好啊。伊讲同学，咱拢有人生的过程内底面拢会难免拄着困难，那么呢，当然啦、啊，你即卖已经是做主管啊，你是也乖啊受伤，你也乖啊，啊你个会开车。啊，像我只有坐轮椅，但是起码医生甲讲的啦吼，伊那个眼睛哦恢复，也可能恢复的机会。但是到底眠床里的先生二十几岁，完全都没机会。所以啊，伊讲同学，你免欣赏我，你等到我欣赏的对象才是对，咱来珍惜，咱来笑吼，我们已经不错了。虽然讲这是一个故事啦吼，阿妈是做熟悉的代志啦吼，咱所以我定讲过，咱的好朋友呢，咱唔免去欣赏别人。当然啦吼，咱要跟人比未了啦，所以我拢定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比较甲计较，比未了啦。
你也要跟人比哦，嗯，啊，人郭台铭怎么比啊，对不对？虽然

知足。人若知足就会快乐，啊若未知足，永远就未快乐，永远你会感觉讲你不如人家，啊差人一截，唔免，咱得把家己生活过好，把咱的工作做好，像我就算安尼，逐工做快乐的公播人员，安尼唔是介好吗？对不对哈？所以希望大家快乐，大家知足，不要羡慕别人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呢，咱来个唱这个旧爱条件，听个轻松的歌呢，叫做《哦，遐骨朵可以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哦，遐骨朵可以上。

都可以上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求爱条件》哈。就是这首歌主唱的是胡浪坤啊，加油！这个好，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耶，我拢听个人讲过啊，千万得忙去拄着中风。哎呦呀，你若拄着中风嘞，真正是啊，人生整个拢改变。中风呢，上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变植物人，就是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卡一手有可能正病，大部分拢是正。

0: 那边有可能是倒边，也过来呢。十个来这边，敢那有可能会一个人的平安无事呢？其他人拢总有代志。而且中风呢，伫咱台湾内底吼，咱台湾哦吼，差不多是占八成拢是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那么其中呢，有两成是啥物？血管憋气出血，啊无就是蜘蛛网出血。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网出血，哇！迄种个大部分呢，抢救袂赴的无救啊。那么呢，伫咱台湾中风人呢，十个内底面差不多平均有五个至六个人，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人家照顾。哇！安尼就偌惨啊呢，变成哦，人生整个改变个影响到家庭，咱呢厝内底面的人的家庭哦吼。所以呢，其实咱人哦，咱呢家己注意，你本身也是有高血压人，嘿，当然你爱注意啊。比如讲吼。你本身拢定了头壳疼，偏头痛拢是下早时啊。你敢知咱人上这个上盖管的会有时间是几点？你敢知？下早是六点到十点。哦，从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六十几岁哦，伊有高血压，佮有血油、血带，佮有糖尿病，一定来感冒伤，胸口闷闷啊，做成石头甲跌掉的，而且佮变青光呢，两点钟拢无较好呢。引导人感觉敢那唔对哦，较紧来个送去病院。安东阿伟，伊心中得病的主干呢，就是重要的大条动脉，竟然心肌梗塞，心血管塌掉的。好个仔，好个仔啊！抢救有啊无？有，就是好个仔吼。所以呢，这就是伊本身你要看，伊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血有血带管啦。那么这种是造成咱人中风的基本个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咱台湾当中有620几万人呢，什么种的情形？高血压吧，哦，所以你老高血压人，你莫客观讲啊，我拢无问题，爱尿，一礼拜爱尿血压上无爱尿一摆，上无爱尿两摆，像我拢有咧尿，我拢管咧120几啦，加71啦，啊，心跳有时啊70，有时80安尼啦。所以呢，那么你那是定了，干嘛胸闷会胸看闷闷啊？那这个就是有问题。胸管闷闷啊，是依照医学报道讲起来，就是咱的血管已经内底有塌掉啥70%呢？哈，这么严重哦，所以你无个动作无要紧呢，可能已经变成会加疼，胸管会疼，佮兼变青光，哦，佮愈食烂。有种情形的人，绝对唔忙拖，爱紧卡119。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塌90%，你有可能已经得到啥急性的心肌梗塞，一个是胸管。得病所在呢，家庭胸闷个家庭变成了个病情官人叫咩吐啊，想要吐的感觉个巴肚会疼，规身躯拢无力呢，甚至个昏倒，我这个当然严重啊！啊，咱要甲恁建议过，恁若是有中风的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家己和恁兜的人载你去病，唔通一定要请119，因为119才会当无等红灯一路通到病。啊，你若开恁兜的车不行，爱等红绿灯，所以过来就是119车顶有啥？当然有救人的设备啊，要救你嘛，佮较专业啊，对不对？想要伊要做 CPR 嘛，较标准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卡119。想要是卖拄着，万一若真正有种状况、有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好拖。尤其啊，你本身个从业先生，咱了糖尿病、有高血压、三酸甘油、佮胆固醇高。那么呢，我跟恁讲过，咱尽量那是当暗时啊，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干嘛食伤过一肉？因为咱人暗时啊，咱的肝也加薄，佮咱制造啥胆固醇。啊，你唔好当作食水果甜不要紧哦，歹势。吃水果的甜嘛，感官人的大口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慢慢的转这胆固醇高呢，有那容易血压的高，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吼。咱台湾的农业呢，真熬做种水果，所以咱种水果拢甜的较大部分呐。啊，你若是吃甜哦，个甚至呢，为人吃个水果酱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吼，迄种过量，拢过量啊。所以咱平常时嘛，袂用甲食果酱的动作白的哦，不可以哦，一定要白的爱另外啉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
1: 喂，先生，小姐你好
0: 哈。你好，嘿。
1: 嘿，我来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1: 一罐钙果子，
0: 三片多少？哈。
1: 一罐钙果子，一罐食坚果的咧。
0: 哦，那你正姐，我叫来听来。哦，你正姐哦，来谢谢，好，等一下哈，一线好，谢谢。 你好。
2: 啊，秀芳哈。
0: 喂，你好。
2: 哎、欸，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2: 欸、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2: 哦。我是前一阵嘛吼，头壳会晕啦哈。啊，搁心脏安尼做
0: 不。安尼我叫人给你检查，来，我先给这张。嗨，谢谢。

0: 这是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谢谢双啊，
0: 嘿，你好。
1: 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讲重点。
1: 我的血压哦，108，啊，那个加72。
0: 哇，你不要紧啊。
1: 啊，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1: 心中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哦，你73个不标准，无是变那个叫做标准。安尼真好啊啦！哎，没烦恼，哎，别啦吼，安尼更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平啦。
2: 我，我今仔日拢去心理病啊。
0: 嘿。
2: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2: 71。
0: 哦，标准呢。
2: 买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佫较好。阿妈，你安尼改标准啊呢？医生敢无甲你讲？哟，安尼无烦恼哈。好，谢谢。但即马上线，上面有一个阿伯来，你讲，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起来，系你讲
3: 来。
0: 嘿，讲重点嘿。
3: 哦，讲重点吼。
0: 嘿，来你讲。
3: 我讲，上上天无真好啊。
0: 吼，食得很好。
3: 真好啊哦。
0: 嘿。
3: 有心脏，我心脏安定滴。大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好
3: 啊，要就阿金。
0: 好
3: 啊，真好啦。
0: 好，安尼好。
3: 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好，阿伯，感谢你哦。好，好，谢谢。甲感情淡薄紧啦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4: 啊，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4: 啊。
0: 嘿。
4: 我食了吼是袂歹啦。
0: 哦。
4: 嘿，食了迄个血压有较平啦吼。
0: 哦，来三片
4: 啊，吼，阮老的吼，我请问你啦吼。
0: 好呗。
4: 阮老讲咧，读读的安尼戆细吼。
0: 有感冒无啊？
4: 安尼。
0: 啊，你看有感冒无？哦，有感冒呢，安尼无怪啦。嘿，安尼无紧啦，无紧哦，感冒无紧哈。好，谢谢。我是啥你好？
5: 哎，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跟你讲哈。
0: 好好。
5: 我肾脏检查是345吼。
0: 嗯。
5: 啊，那个检查吼。
0: 嗯。
5: 剩158。
0: 哇，标准啊呢？
5: 标准啊？
0: 咱正常是150呢，你158差八呢？安
5: 尼。
0: 哎呦，你问这300几哦？
5: 啊，来，不讲。
0: 等下产品好不接，你是有吃咱的产品呢？
5: 我有食迄个，啊！你老我听恁在讲吼，食物件有影爱控制。
0: 啊，像啦，啊，像就哦，差无，有像有差
5: 无。哦，控制差足济。
0: 差得滴
5: 嘛。啊，你无，等咱肉粽，你讲个一个。
0: 肉粽就食半，啊，半点嘛不要紧啦，嘿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赶快拢是食这款，食咱这款三鲜全部都掉啊啦。那么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呢，因为咱这款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无。而且咱食这款，第二个管理开门食个瓶瓶罐罐，开门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哦，咱这个红旗纳豆，咱这是哦，咱这个有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按什么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来解药呢，也过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替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妈咪记呢，头先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吃好的记得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先生好，
0: 哎，是你好，
6: 我来请教你哈，
0: 好呗，
6: 哎，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
6: 来，哎，是啊，做这个保险吼，
0: 哦，
6: 吃五年以上啊，吼，
0: 吃一生一万。
6: 嘿，果呀，食一干果呀呗。
0: 好，食一生一万好啊。好，你等起来，接招。嗨，来一生哦，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叫四川的啊？
0: 哎，我四川的，你好，我你打就会记。
7: 啊，你四川啊？
0: 嘿嘿，你打就会回数呢嘿。
7: 啊，来。
0: 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请教你啦吼，我心痛死。
0: 心痛死。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血压安尼降袂落来。

0: 哎，是安喏。
1: 哦，我呢注意呢，那我先开始教，还是谁？来哟，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卡酱油。这首歌是主唱是龙千亿哈。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卡酱油，来谢谢。

0: 酱油，哎，这首歌主唱是这个龙清义哈，真的我感受蛮多的，因为哈，我有讲过，我是迄个卡声出来，啊，真正若变不过哦，都无满油加酒芳安尼，真正是安尼啊哈，哦，所以呢，生咱的妈妈甲爸爸，尤其是生咱的妈妈都辛苦了哈，辛苦了。那有我的今天去追问你有够无？还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来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未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为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介济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农，伊个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我、哦、啊，甚至当为人咧买茶油，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咧，迄来底拢有坑啥？迄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就对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啥物呢？当然咯、哦，咱来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量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天一公斤的体重要啉30cc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纤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久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40岁起哩，啊开始呢，逐天做提肛法。啊，搁会兼做啥？打卡地。然后哦，打卡底吼，啊，咱一届打三十个，三分钟就好啊，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天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马呢，佮恁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啊，等于个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呐、啊，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三个人都一人为了甚物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便所就闪着，哇！佮大家吼，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了，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的指数超过的五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现在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哦，你肾衰竭过滤呢，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你半药剂量也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蛮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点点，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也功能哦。所以咱的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堪没有无多。增加呢，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硬呢，到时你就爱洗油剂。所以你看，咱今晚目前在咱台湾洗油剂排 number one 的时尚，是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吼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这边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若是有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茫哦，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哦血糖高呐，血压高呐，佮尿酸高呐，肾丝球过滤率佮无达到60呢，安尼真正西游记得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去哦吼。所以咱佮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迄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一个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啊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剂哦。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欢迎哈，
0: 好呗，
1: 我个叫一个哈，
0: 好呗。

0: 我讲我吼，我蛋白尿，民众最近哦蛋白尿，
1: 你把个豆啊麦想食，安尼等者我叫来听来听一下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万家变千家。那么这里是让跟陈随意说，请我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1: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哎，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讲下来。
1: 肾丝球，
0: 过滤率，
1: 但是嘿，八三会相关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你敢知我一个人会

0: 前提呢，咱这顺势就是愈管愈好呢。上好是六十个八三呢，啊，你多上好诶。对啊，当然，所以你没烦恼，你拿来盖好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1: 哎，秀长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什么贵姓？
1: 我回台四年，报了搞迄个吼，我来三片都不止吼。
0: 三片都不止嘞。
1: 哎，我食你的三星金宝吼，本来是正方吼，啊，今麦无骨夹起来。啊！迄放本来放个有骨吼，即嘛无啊哦，啊，过来卡底吧，卡底吧，即嘛蛮好去啊。
0: 卡底吧，嘿
1: 啊，
0: 哦，
1: 啊，即嘛蛮好去啊。啊，本来我个血压吼，拢百七百八，有时啊飙到两百，佫唔知哦，唔知讲有高血压遐悬哦。啊，我即卖就剩百五尔。
0: 哎呦，安尼，你可能恁家有家族遗传的吼，不，我呢大概你继续看咧看咧哦，知影无？还有呵呵，阿伯掉哈，马健马健啊，看好这个盖侬等哈，谢谢，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2: 你秀爽哟、
0: 哦！哎、欸，是，我是你好嘿。
2: 哎、欸，秀爽，我问你，我刚才放药会起泡了哦。啊，吃你的，吃你的药啊了，是袂起泡了。
0: 三片都不接吼。
2: 好、哦，你、哦哦、好多谢。
0: 啊，那你起码得加盖两层毛巾啊，大嫂。哎、欸，盖两层啊，可以啊，可以哈、哦。好，谢谢。
3: 哎，秀爽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那么开个哎对啦，钟妈妈啦！
0: 哎，钟妈妈，你好！
3: 哎，不，你三先生，不，我改见见见啦。
0: 三片我接好来，谢谢。
3: 我无卡电话机哦的，我顶过来吼。哎，伊我去大学遐关啦。
0: 哦，工厂店，工厂店遐啦。哎，好好。
3: 啊，姐姐，哦，迄个膀胱差足有够侪。啊，关啥关内？
0: 哦，你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哦，迄三人生不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3: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啊食一礼拜较紧都改善啦。
0: 哦，你哦，哦，
3: 啊，我即卖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一百十几年呢。
0: 没啦，百二来不要紧啦哈。啊，你即卖药就请医生给你检，好医生给你检药就好啊。好好，啊，钟妈妈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
0: 啊、
4: 这些手酸呀！
0: 是，我手酸嘞嘿。
4: 哦，
0: 嘿
4: 啊哦，这三片中包
0: 三片都不接嘿。
4: 我吼、哦、放了的小花有泡吼、
0: 哦。哦。
4: 啊，搁拿从咱白露白露啊、哦、啊都吃了都有效。
0: 啊你哦，哦，好好好好，好，那继续个，看嘞看嘞，还是谁？哎呦，我才讲过，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吃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啦，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啊，因为咱这罐三神金宝就好安尼啊，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咱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咱真正有这成分呢，这当甲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啊，咱要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好，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弄个过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阿来甲留起来哦。来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用即马用上盖好高级的，用盖上材料上好，阁是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保温瓶哦。两点的当换一支保温瓶哦，过真紧药房关，啊，咱的药房若无回，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食好再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
5: 秀山，
0: 哎，
5: 我请教你，
0: 好呗。
5: 我规暝拢，哎，有拢在放啊。
0: 哦，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6: 喂，秀山呀。
0: 嘿，你好。
6: 你好。
0: 嘿。
6: 你有事去接不接放？
0: 哦，你住那里冇搞哦。嘿，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也唔可能这个电话真麻烦，咱下早时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要卡哦，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连续假日两天呢，今麦来明仔在最后一天，恁有规划要对佚佗无？但是唔当袂记诶，人客人哦，车一堆哦，吼、哦！我若看阮家国道时啊，那去哩，哇，安东啊，位车有够侪啦！啊，那入去去到伊落这个，这个高速公路一线呢，伊啊，哇，够愈侪人。所以呢，我好讲，我开车我有感觉一个这个现象，有人咧整车哦，迄真正是有够危险诶呢！突然间就整入来，啊，我的车就叭叭叫，我的车家己叫哦。家己给我动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整车要保持的啥安全的距离，唔好吼，家己方便就好啊。啊，无咧怕红用灯，那到时弄掉哦。接下来讲要赔什么货，赔什么货，加忝的啦。人啊，平安上要紧啊，对不对？平安就是平安，是有等于咱到上盖好、上盖紧的路。虽然开车也好，骑桥多摆也好，我拢甲恁建议过，恁啊桥多摆哦，绝对唔好骑伫个大货车的边啊。连接车啦、卡车啦、货车啦、刷轿车啦，因为边啊你拢唔好骑，真的不要哦。尤其是要登弯的时阵啊，真的唔要带伊边啊登弯，嚯、哦，这个很危险哦吼、哦。希望各位朋友注意哦，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双卡等你哦，谢谢。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的蚊子又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
9: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会生蚊子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

0: 9600。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

0: 当然哟，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来这节目中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对，
0: 哎，啊这春天过啊呢，
1: 嗯，
0: 今嘛热天来啊呢，
1: 立冬啊，没立夏啦，
0: 啊，今嘛有一个梅雨季节，
1: 梅，
0: 哦，
1: 梅雨季，
0: 梅有季节啦，
1: 梅雨季节，
0: 拢落一挂雨袂歹啊，最主要就讲，这个水库那拢有坝吼，来就明，安尼就问题就无问题啊啦。
1: 水库那有坝，安尼就较免烦恼啦。
0: 嘿啦，
1: 嘿啦，啊无吼，就烦恼这个无水养鱼吼，就真费气。
0: 嗯，
1: 迄那科环嘛是真麻烦。
0: 哇，
1: 水
0: 那要打鱼啊，看袂安怎？
1: 对啊。
0: 嘿啊。
1: 无即卖人哦，无水无电，拢足艰苦的。
0: 对啊，啊人即卖迄个，即、這个啥，像迄个阿拉伯迄个所在哦，人因海水吼、哦，会当甲换变即个淡水安尼啦。
1: 哦，
0: 迄条开足侪钱的，
1: 因
0: 遐有诶就是石油嘛，哦，啊欠诶就是水嘛，啊因用即个海水吼、哦，甲芳倒转来甲制作。这就变水来水，这我们算真厉害了吼。
1: 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啊呢。即马过来放一块吼，彩蝶啊歌，
1: 彩蝶啊歌，
0: 甲入这个热天吼、哦，有下暑的这个歌曲，张小美所唱的这个歌曲《彩蝶啊歌》。

0: 这菜地啊瓜，
1: 这买落水哦，
0: 天空落水，
1: 天空落水，这个天空落水哦，
0: 世脉暗涨，
1: 世脉暗水。

0: 没有，
1: 哎，
0: 暗水，
1: 无啦，洗米暗江水啦，洗米个暗水，
0: 伊拄个唔是讲暗水啊，
1: 水落两粒，水落就歹看，歹看死。
0: 人也无讲洗米两粒暗水
1: 啊，
0: 那是讲洗米暗水，
1: 嗯，
0: 哎呀，
1: 唔是，迄是一个卖鱼的，
0: 好，
1: 啊卖鱼的热天。去客人庄啊，伫咧卖鱼。
0: 嗯。
1: 啊，穿只内裤，啊，脚翘起来，翘起来咧卖鱼。
0: 穿内裤会使出门哦。
1: 会哦，咧卖鱼啊，热天热好好啦。
0: 嗯。
1: 骑只客运车咧卖咸鱼啊。
0: 嗯。
1: 啊鱼啊呢，人咧拣哦，拣起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啊，这个卖鱼的时候，哇，热天热热呢，啊，脚甲翘咧手环遐。
0: 嗯，
1: 啊，内裤你就知影讲，都伊
0: 冷冷啦，
1: 冷冷啊，
0: 嗯，
1: 伊食船流落来啊，
0: 嗯，
1: 吓啊，啊，一个查某囡仔当咧捡，当咧捡啊，
0: 哦，捡
1: 着要好个这中间，哦，啊，边啊一个查某囡仔看到迄个卖鱼的迄条链连落来，
0: 嗯，
1: 讲啊，迄个安水哦，足水啦，足水，
0: 哦，
1: 哟哈，你讲要一斤要甲你称甲翘咚咚，啥物你安水？
0: 哦，
1: 嘿啦，唔嘿啦，啊，歹买，啊，甲穿落阁歹买，唔嘿啦，就是你嘿啦，安水，
0: 唔嘿啦，
1: 唔
0: 是唔买，
1: 嘿啦，
0: 唔嘿啦，
1: 唔嘿啦，
0: 唔是嘿啦，穿
1: 只内裤啊，流落来，人看了，哎呦，安水哦，水哦，水哦，
0: 伊才有迄种特色，特色迄种内衫，
1: 嗯，
0: 甲来诶做诶内裤是。
1: 有嘞。
0: 啊，拢穿啊，较凉啊。
1: 嗯。
0: 啊，但是内裤拢嘛伫厝诶穿，哪有穿出去外口？
1: 热、哎、天啊，古早人去卖鱼拢嘛穿内裤。哎呀、啊。
0: 是哦。
1: 诶，迄个客店有唱一个送互妈妈诶歌吼。
0: 嗯。
1: 嘛袂甲歹听呢。
0: 好听。
1: 哦，啊，咱诶产品都会记诶哦。
0: 来。
1: 红青诶养筋骨。
0: 广告吼。啊，个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的黄泥解毒丸，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1: 红星的黄泥解毒丸，啊，个有 EGF 青春胶囊，
0: 一罐40粒，1800块，
1: 啊，个有珍珠霜，
0: 一罐600，两罐1000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啊，个有台湾的养生酶，
0: 啊，个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个有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啦，海蜇头
1: 吼，还真好食，热天来食真好。
0: 这已经甲咱处理好啊。
1: 啊，你搁摕来吼，
0: 嗯，
1: 对，诶，黄瓜吼，甲安尼。
0: 小黄瓜。
1: 小黄瓜甲下一挂落，
0: 嗯，
1: 啊，迄个香油甲滴一挂落，拌拌的，哦，真好食。
0: 嗯，
1: 诶，啊，那迄个芋头啊，大粒的。
0: 特鸡蛋。
1: 诶，即卖日本迄个芋头嘛，生产量嘛真少哦。
0: 嗯。
1: 总食芋头吼，真好哦。
0: 哦，你食甲老老老。
1: 嘿。
0: 嗯。
1: 若要提产品的朋友，啊，阮送你的物件拢真好啦。
0: 啊，若买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哦，加来加去有两罐，啊，咱有一包这个一口松。
1: 嘿。
0: 即卖这新产品。
1: 伊甲你做甲一粒仔糖啊咧。
0: 干那饼啊啦。
1: 啊，你拍开食落，啊，这是肉松啊，肉松对啊，
0: 入口即化，
1: 对啊，
0: 嗯，
1: 啊，搁有咱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心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哇，足有帮助的。
0: 嗯，
1: 这你若无食吼，足无彩。啊，你若买物件，我则送你食好哩。
0: 那买4000块啦。
1: 啊，你若要买吼，
0: 嗯，
1: 一盒1600，啊，买两盒够食好哩安尼。
0: 哦，对。
1: 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叶克田唱的，叫做《送给妈妈的小歌》。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宽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呢，安尼酸骨轮疼骨折吼。
2: 嗯，
1: 啊，连个食呢，无啦，
2: 连个食无
1: 啦，遐酸遐抽遐疼啦。哦，你就会记讲爱对症落药啦。你若无对症落药吼，
2: 拢加食，
1: 食几包地嘛无路用。
2: 对啊，
1: 风清的养筋骨。哦，这边我刚刚在节目中了介绍他二十多年啊，
2: 嗯，
1: 真侪朋友吃了啊，大家拢真有效，爱有耐心吃啦。
2: 对啦，哦、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有效。
1: 三分病也得四分药，
2: 嗯，
1: 啊，根本这款都唔是病啊，你都要吃着药，哦，
2: 嗯，
1: 看下你高到换一招，哦，啊，你若酸抽疼麻痹的这中间，爱就是未通嘛。啊，未通就安尼奇奇怪怪，啊，若通，就规个拢作快活。
2: 啊，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嘛是会歹啊。
1: 对啊。
2: 啊，所以讲咱就爱选定吼下用的产品啦、啊，下用的产品吼、哦，较赢你食一堆吼、
1: 哦，无、啊、
2: 下用的吼、哦，啊一规堆买买啊，囥咧遐用安尼哦。
1: 产品你无差钱吼、
2: 哦。嗯。
1: 啊，咱有这个高浓度的。诶、那個，那个磷虾油，
2: 嗯，
1: 哦，
2: 脑细清空，
1: 虾、啊、红素，哦，伊这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吼，
2: 嗯，
1: 拢真好，啊，你即下就安尼交代互你就好，
2: 对，
1: 哦，啊，会记讲咱的专线电话问陆刚小姐，咱的产品你拢问伊，哦，伊自然就会当甲你答复较好势好势，啊，你若甲咨询，啊，会安排时间。哦，啊！甲你送到府上去，互你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
2: 广告完毕。
1: 阿芬啊，小姐。

0: 阿芬娘小姐，
1: 嗯，
0: 先做腰胶科啊，那个骨力，
1: 嗯，
0: 你那高的哦，
1: 好，
0: 继续养了快活，
1: 都唔免阿芬啊教，唔免叫你出头啦。
0: 哦，对了，他早咧主持节目吼，
1: 嗯，
0: 啊，听友来中间咯，哦，阿芬小姐真多，
1: 嗯，
0: 拢好做阿芬小姐，
1: 嗯，
0: 啊嘛生做袂歹哦，
1: 哦，
0: 嗯嗯。
1: 啊，以前人是较无咧打扮，
0: 嗯，
1: 较无装无
0: 烫，较顺啦，
1: 较顺，嘿啊。
0: 像即马咧，画工咧，画好擦白安尼哦。系
1: 啊，
0: 系啦。
1: 有诶安尼，国中生的画工咧，
0: 无对啦。
1: 系啊，
0: 大家嘛要搞迄个较单纯。
1: 年代无同啊啦。
0: 嗯嗯。有啊。
1: 啊，咱会记咱来讲即算广告，咱即马有一口松吼。朋友若买咱节目中的这药品啊，加来加去有两罐吼，啊，咱有一口松，一嘴一粒嘟嘟啊好，啊，这吼，伊就是迄个肉酥，
0: 嗯，
1: 落去加做，啊，做成一块敢若饼安尼。
0: 因为你无水去通好食肉嘛，
1: 嗯，
0: 啊，你咧一口松吼，就是肉酥啦，
1: 嗯，
0: 啊，你摕来安尼甲食落甘落吼，因为，
1: 嗯，
0: 啊，你讲，哎，啊，这落肉酥啊，对吧？啊，肉酥有啥啊？氨基酸，哦，
1: 对，佮有蛋白质，
0: 对。
1: 啊，这吼囡仔啦，无喙齿啦，还是咱老大人无喙齿吼，食这拢 OK， 这入口即化，足好食的，啊，足香的，啊，足酥的安尼。啊，虽然是酥是酥吼，入口即化，嘿啊，食着你就知影讲，哎、欸，无简单嘞，即马这個产品安尼进步安尼吼，含个肉酥。嗯就会当做甲敢那饼安尼，
0: 对吧？
1: 系啊，
0: 从世界各国，咱台湾会使讲，哇，真先进。
1: 当然咯、
0: 哦，嗯，对国际已经会丢啊啦，
1: 嗯，
0: 哦，从这台湾的所在吼，大家拢真享受、真富裕安尼，
1: 嗯，
0: 唔通搞这个国家吼，啊，母派，
1: 嗯，
0: 母派对你也无当好啦，
1: 哦，对啦，
0: 爱台湾，无好报，哦，嗯、来。
1: 讲过完毕。
0: 张秀清甲叶爱玲所唱的吼《梦难留》，这个歌真好听，哦，大家拢来欣赏。

0: 张秀清甲叶爱玲所唱的，
1: 嗯，
0: 哦，这唱歌拢足好听的，
1: 这拢实力派，
0: 哎呀，实力派哦，
1: 嗯，
0: 唱了到底，我咧听了会爽，会爽啊，哎呀，过来迄个西北风甲灌落去，
1: 嗯，
0: 即马水库嘛都爱搁好霸一下，
1: 好对啦，
0: 哦，
1: 嗯，
0: 来西北风。

0: 咧西北雨，西北雨，干那迄天呢？啊，我讲要过一个车路来呢吼，啊，孟姐讲，啊，你慢行一个雨伞，
1: 啊，都唔啊，冰冻。
0: 啊，讲过一个车路来呢吼，规股淡到咯。
1: 迄个车路阁唔是介大。
0: 系啊，
1: 头几步啊呢？
0: 哦，迄衫一个都来袂赴啦，袂赴人闪啦，规领衫淡到咯。赶紧来弄转来吼，哦，跟汤家安尼水水行行嘞。哎呀，
1: 啊都不唔听，不听老人言。
0: 哦，
1: 吃亏在眼前。
0: 啊，算你算老啊，就。
1: 我嘛算中年老啊，中老年人
0: 啊。啊，这个我讲你听吼，这个少症都爱医哦。少症你若食无对症的中间哦，都无效你。
1: 来讲过。
0: 哦，医生惊治少，吐水塞惊掠老。你若讲扫到安尼，都安尼挡袂牢中间哦，哎呀，扫久出来变习惯去呢。
1: 啊，有诶扫到会平平喘，
0: 哦，
1: 啊，出去要喘起来，就足麻烦。
0: 啊，扫到你若讲肺部叫钉打去哦，这拢一世人诶代志啦。
1: 对啊，对啊，袂好啦。
0: 所以咱诶玻璃面扫散吼，紧甲买顿啊食，厝诶甲看一罐啊吼，买用都有。啊，再一罐千六块，物件毋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吼、哦！玻璃免扫散。
2: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肺部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
0: 治扫
2: 有效。
0: 这个扫骨吼，咱人诶，肺部叫扫歹诶啦。
1: 嗯。
0: 啊，扫歹诶，你若要困诶时阵，就咕咕叫啊。
1: 哦，尤其若喘起来哦，
0: 哇，
1: 真艰苦呢。
0: 对啊。
1: 哎呀，你着爱紧去看医生。
0: 所以这气管甲顾好，肺部甲顾好安尼，哦，较袂讲安尼，你若去伤着时阵哦，迄当阵你就会知影，懂吗？安尼啦，哦，玻璃免扫散，买顿来食，哦，2999-8692，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你若买两罐哦，咱的一口松，我那要互你食，
1: 一吹一粒安尼啦，
0: 对啊，
1: 入口即化，
0: 啊，是要滴迄个高浓度的磷虾油吼，我有那教互你话紧安尼，
1: 互你选择。
0: 啊，我买海蜇头呢，啊，嘛无要紧。
1: 嗯，
0: 有诶讲买，大粒诶，日本诶秘制黑豆，哇，还上赞。
1: 嗯，
0: 哦，还买蛋糕互你。啊，问洛江小姐，阮诶产品真好，啊，送互你诶精品，我那足好诶。2999-8692，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咱人嘛要食饭诶中间哦，你卖想。这蔬菜啦、水果啦、食的物件啦，哎，你若乌白食的中间，我那中毒呢，迄个食物中毒。
1: 嗯，烧烧枪啦。
0: 听咱郭大雄老师 所唱的《囥食条》。

0: 叫做囥食刁啦。
1: 嗯，
0: 这唔通配迄行，迄行唔通配行，叫做食物中毒啦，嘿，闹赛。
1: 烧枪啦，
0: 系啊，
1: 阿边啊，啊，忌宴济啦，
0: 嘿吼，
1: 系啊，
0: 系啊，过来这里、个、来分一下鸡龟的吼、哦。

0: 朋友，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甲我闹开。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阮舅啊因爸是赵平奎，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我饲一只狗公会大肚龟，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我做的田唔免压肥，地我会生番麦穗。我种的花哦，逐工开哦，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也若我买烧酒啉袂醉，啉着会开鼻咸过胃。我走运动会唔免穿大裤，用行的听我行互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支票乌白开。也若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啊，伊拢唔敢甲我喘气，唔敢作对，惊我敢若咧惊鬼。
1: 哈？你讲啥物？
0: 嘿，无啦，太太，我是讲。
1: 你又搁在分家规，等下要互你搞开啊搞开。
0: 有啊，搞开啊。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对，
0: 红青五年解毒丸，你若买回来吃吼，那是真好的产品哦。
2: 解毒降火啊！
0: 这个中医有咧讲啊，这个火力哦，袂当予走完这个五脏六腑入去啦。哦，你若走啊，五脏六腑有入去，你中间你看，
2: 变成病菌，
0: 放入黄记记了，啊，闭结啦，放袂出来啊，闭结偌可怜呢，放袂出来，哦，啊，尤其是你食这款红曲五年解毒丸，较袂甲你生个歹物啊，哦，内底垃圾毒素拢啊清清出来，清出来中间大便啊臭毛毛，啊无你敢要臭个内底，来甲清好出来。红青五年解毒丸，哦，啊，无你若讲，都，这个火气个，
2: 顿顿的巴肚，
0: 顿顿的巴肚的，迄哪里讲话出来中间哦，一个嘴臭毛毛，
2: 嘴大嘴臭，
0: 嘴大嘴够嘴臭啦。
2: 对，啊，北来迄火哦，那顿掉的哦，人就袂快活了，
0: 哎
2: 啦，
0: 甲你清肝佮兼解毒，哦。红青五年解毒丸，甲买转来食，啊！这一罐1250元，找洛江小姐个主文2999-8692，
2: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这歌拢真好听哦。
1: 心爱，
0: 可比天顶星。
1: 嗯。啊，若无爱，都变老西青。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嗯。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现在都七点过九分。
1: 嗯，
0: 来，现在都要听歌的人，你打电话入来。
1: 对，
0: 找方式啊。
1: 歌建中。
0: 啊，我今来找歌，甲恁帮助安尼吼。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入来啊。
0: 2999-8693。
1: 好起床啊。
0: 嘿啦。听歌听到爽，我拢会。
1: 困去，
0: 困呢。
1: 哦，哎呀，我刚才听迄落雨声，我就想要度孤啊。哎呀，
0: 外口咧落雨了，这一定的啦。
1: 加减落一下啦。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坐一地吼。哎呀，无安尼哩哩落落。来，你好。
2: 叶中本是你好。
1: 哎，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你真可比海水。
0: 哎，拄啊放
1: 个头一地都放啊。
2: 江山情。
1: 啊？
2: 江山情，
1: 江山情，好好 ，OK，
2: 谢谢，
1: 好，
2: 怎么？
1: 来，你好，
3: 我先你好，
1: 嘿，你好，
3: 我
1: 新北
3: 市新店
1: 哦，蔡大姐，蔡大姐哦，
3: 对，
1: 嘿，
3: 我向民众唱的向
1: 前
3: 行，
1: 啊，
3: 向前行，
1: 向前行，吼。
3: 嘿，
1: 向前行，好好，向前行，好，好 ，OK，
3: 好。
1: 来，你好。
4: 孟琪啊，郭建良，你好。
1: 嘿。
4: 我秀。
1: 秀珠吼，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4: 人生可比海水。哈哈
1: 哈。拄只放过啊，头一块都放过
4: 啊。哎呀，啊无，互你看要放出去啊，啊无。
1: 爸爸是行船的人。
4: 啊无，行船人嘛好。
1: 行船人，爸爸。
4: 嘿。
0: 无啦，伊讲要行船的人啊。
1: 要行船的人啊，是爸爸是行船的人。
4: 哦，爸爸行船人。
1: 爸爸是行船人吼。
4: 嘿。
1: 好。
4: 我拄甲伊讲，恁的产品拢足有效的哦。
1: 安尼吼，啊，食了袂歹，甲咱斗相报。
4: 有啊。
1: 嘿。
4: 我甲阮头家食哩，要怎怎食了拢袂少。
1: 哎。
4: 啊，搁好。大光明有无？
1: 嘿。来广告。嘿。嘿。
4: 大光明有无？
1: 哎，
4: 食目睭，食了目睭嘛较袂涩，
1: 较袂涩吧吼。
4: 嘿，恁那个拢做有效的。
1: 对啦，爱认真食啦。
4: 有啦，
1: 嘿啦，
4: 罐两罐的。
1: 哎嘿嘿。
4: 我免少算一罐都食不完啦，还佫一罐，我即个顶下罐两罐，一罐还袂贵，再贵的佫来食。
1: 好好。好。
4: 继续食。
1: 好 ，OK。
4: 啊，恁两个做好呀哈。
1: 好好好。
4: 啊，我会给你做广告哈。
1: 好好 ，OK， 好好。广告完毕。来，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
5: 你点一首《醉茫茫》。
1: 醉茫茫。
5: 英和康太太。
1: 英和康太太。
5: 嗯，谢谢啊。
1: 英和康太太，好。OK。好。来，我落落。英和康太太，《醉茫茫》。啊，饮酒若无醉，都。恁要创啥？无迄个气氛呐、啊，嘿啊！爸爸是行船人。来，你好。
6: 阿松。
1: 嘿，阿玲阿婆。
6: 您好，您好。
1: 您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嗯。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细汉迄东西。
1: 细汉。细汉的啦。
6: 嗯。
1: 细汉迄东西。细汉的啦。好 ，OK，
6: 好，
1: 好，
6: 拜拜。唔
1: 爱，搁落落，啊！你落两摆，敢袂忝？袂忝哦。哎呀，那要卡的爱紧卡哦，无等者我这个口音甲关起来吼，开关关起来，我都无去啊。吼、哦，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重点，2999-8692吼，找罗江小姐询问。咱的产品拢是这个安全，吼、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嗯、所以讲，食的朋友吼，都拢会甲咱斗学斗小补，
0: 哦、对了
1: 啊，佮甲咱学咯。啊，产品就是安尼啦。下鹰啦，下鹰买回来吃，吼、哦，安尼就好啦。啊，你若无下鹰吼，买几堆吼、 买一大堆回来，安尼藏吼，迄就无菜呀。
0: 爱对症啦，
1: 嘿啦，
0: 唔通无菜钱啦。
1: 对啦。
0: 哦，你买买几大堆啊？
1: 嗯。
0: 啊，食食，讲着倒回来。
1: 嘿，阿无讲安怎？
0: 阿好样啊！
1: 阿歹样，安尼嘛唔知。
0: 食药啊，咱来食对症。
1: 嗯。
0: 无对症，你食了干干啊，就无效。
1: 啊，咱这拢老牌子啊。
0: 嘿啊。
1: 朋友拢足熟悉啊，吼，嘿，来你好。
7: 孟姐，你好。
1: 你好，
7: 我新增这个邱太太，我要点一条。
1: 新增柯太太。
7: 邱太太。
1: 啊？
7: 邱。
1: 邱。
7: 邱，那个邱啦，邱太太。
1: 邱哦。
7: 嘿。
1: 邱
0: 啦，姓邱啦。
1: 哦，邱。
7: 啊，哭啦。
1: 哦，邱啦，哭啦。
0: 邱啦。
7: 哎。
1: 哭太太啦。
0: 啊。
7: 对，男女的心情。
1: 啊？
7: 男女的心情。
1: 男女的心情。
7: 嘿。
1: 好好。
7: 好，谢谢哦。
1: OK， 好，
0: 好，
1: 嗯，邱太太啊，差很多啊呢。
0: 无爱讲话就无正，你哩。
1: 唔是啊，咱即马哦，都冷气歹去哦，甲即马啦，啊，拢用电风咧外口搞冷气哩嘛，
0: 啊，变
1: 呼叫，啊，再要伊若要甲你修理，甲明年你嘛无法度啊。啊，安尼电风呼叫吼。安尼拢听无啥有
0: 啊，嘿
1: 啦！
0: 啊，今仔来选人生科比海水的人吼，有两个啦。啊，我头啊，我就甲你报价啊，你啊。
1: 所以我唔得讲，互朋友点。
0: 啊，即摆后摆落来恁点，我再来帮啦。
1: 嘿啦，都唔免安尼计较你个。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对，
1: 这广告哦。
0: 啊，阁有 EGF 青春胶囊哦。
1: 嗯，一罐40粒，1800块。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对，啊，这吼皮肤要保养，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啦。
0: 对对。
1: 啊，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
0: 人咧输的一摆来吼，拢半担，迄内行的啦。
1: 内行啊，拢摕半担。阁有油胎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
1: 阁有阁有迄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吼，啊，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吼，
1: 啊，这安尼恁就知影。
0: 这两项你讲安尼保养了吼，
1: 嗯，
0: 都足水
1: 哦。哦，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迄皮肤真正有保养，差足济。
0: 免讲安尼油擦白啦。
1: 嘿啦。
0: 对对啊吼。
1: 自然水安尼啦。
0: 对对啊，一项啊，你都。
1: 水落落，
0: 水落落啊啦！
1: 对，
0: 2999-8692。
1: 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一嘴一粒的这个一口松，拄拄啊好，嘿啊，
0: 教好恁，啊，再食落吼，这个氨基酸，哦，
1: 嗯，啊，搁有蛋白质，
0: 对啊，你不爱食肉，啊，食肉嘛克袂落啊，
1: 嗯，
0: 啊，咱这吼多一口松，
1: 嗯，
0: 啊，你塞落嘴中间吼。你就感觉，哎，啊，这肉酥啊，对啊。
1: 啊，你若有喙齿的人，像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咧食，就足香的。
0: 嘿
1: 嘿。啊，不过若无喙齿吼，就真幼的安尼啦。
0: 对啦。
1: 啊，所以讲咱今嘛有这一口松吼，啊，塌咧嘴的吼，就水样啊。
0: 对对。
1: 哎呀，啊，这个
0: 好食。这有两倍剂，氨基酸。
1: 嗯。
0: 哦，人若买了两倍剂氨基酸，那是袂使哦。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尖山情。
1: 今麦是尖山情哪变啊嘞？
0: 啊，第十条才对了。
1: 你们伤寒。
0: 哎呀。
1: 好加十外条个安尼，
0: 第十条。
1: 我是讲尖山情来变这啥物歌啊？
0: 来，
8: 尖山情吼。

0: 迄、那个尖线症呀，
1: 嗯，
0: 哎呀，拄只险去录唔着调的。
1: 哦，
0: 哎呀，
1: 我是讲遐个尖线症怎变安尼？
0: 哎、啊，原来迄是小苹果。要听男儿的心情啦。
1: 男儿的心情。
0: 嘿啦，
1: 男儿的心情，我刚才写男人的。
0: 第十一条啦。
1: 心情。
0: 啊，你向前行，找出来未？
1: 找好啊。
0: 找好啊吼。
1: 嗯。
0: 啊，要提咱的产品。咱就唔免阁伤侪话啦吼，
1: 嗯，
0: 啊，紧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哦，2999-8692，
1: 这简单，甲朋友报告一条啊，短短啊的新闻安尼吼，
0: 哦，诈骗集团啦，
1: 啊，这台湾人真正是吼足善良的啦，啊，足好骗的安尼啦，啊嘛足健忘的安尼，哎呀，这八年前吼，都已经是诈欺。上亿个哦，啊，气爆刀腰，气爆头翼哦，竟然阁会当伫咧咱即个，即倒位，台湾，迄、那个恒春遮，即、這个所在吼，算较庄卡即个所在，啊，伫遮吼又阁继续骗，哇，真正实在是，而且吼，阁拢是一挂即个老师啊。
0: 嗯
1: 好业人啊，
0: 可见咱
1: 台湾人好业还佫真济呢。
0: 啊，好业佫想要佫较好业呢，安尼就错误啊你。
1: 无啦，爱投资，有钱人投资啊。
0: 哦，即个安尼，
1: 佫骗，
0: 佫
1: 叫骗几啊千万。
0: 嘿，佫落千万呢，啊，即摆有抓到啊。
1: 抓到都抓到，你钱要骗去啊。伊本来姓赖啦，啊，即摆改号做姓文啦，新文，新文啦，信啦，改信啦，啊。八年前哦，伫咧宜兰诈欺讨上亿个啦，结果吼、交保了后煞消，怎啊拢无看人，怎啊拢米也无，互人找无，因为伊改名换姓。
0: 啊，钱骗着啊，免紧较压贴个米起来。
1: 啊，即马改号做新闻哦。啊，米伫咧恒春半岛迄个所在，
0: 我去杀掉。
1: 啊，伫咧当地以慈善家的形象，啊，资助咱这个小学校外活动，所以讲伫咧地方上吼，啊，互人感觉讲，啊，这少年家吼，阁袂歹，因今年才45岁尔，啊，即卖人较袂老，较有保养，就较袂太操劳。啊，阁安尼，哦，安尼一支吹好累累安尼哦，真好讲安尼。啊，变作讲吼，伊即个慈善家资助即个小学生户外活动嘛，啊，就变敢若慈善家，大家吼，真卡人个好骗安尼，就安尼，哦，啊，即个人哦，有钱，啊，佫安尼做有爱心的，哦，安怎呢？乐善好施啊，啊，伊平常时啊，呐，去甲人翕相啦。食饭啦，伊拢挂口罩啦，戴帽啊啦，啊，若对外拢讲吼，为善不欲人知啊，要做善事唔免互知影，其实是惊去互认出来啦。
0: 哦、对啦，啊，即卖你都变身了足多。
1: 啊，一寡即唔知影的人哦，拢讲哦，啊，即、這个人哦，乐善好施，搁足谦虚的，啊，即、這个态度哦，安尼真好，吐对安尼特别好感安尼，所以迄钱都拢压出来安尼。讲听讲即个吼、有去即个新加坡，有迄个新加坡的执照，迄、那个律师执照的迄个牌，啊，搁嘛建筑师啊，吼啊，所以讲伫个即个一间即个小学吼、办迄、那个。领袖高峰会啊，我开始了安尼先，就拢资助这个小学生吼、校外活动安尼，啊，这都免开偌济钱啊，啊，但是哦，迄家长都以讹传讹，老师都讲啊，啊，都校长都
0: 过
1: 一路安尼，
0: 这个
1: 少年家袂歹安
0: 尼。
1: 嘿啊！啊，这都讲咧投资吼，稳赚的啊，
0: 稳的啦，
1: 稳赚的，就甲投资落去安尼。
0: 啊，就好势啊！
1: 哇，我那骗过了千万。
0: 对啊。
1: 听讲一个干那一个啦，家长啦，都已经要几千万的啊啦，900几万啦。我看啊，装卡你也看卖，轻轻欠欠900几万，就要欠偌久，对不？哎呀，安尼即个车甲落去咧，
0: 你都要提予人啊，啊，什么人去甲你管？
1: 哦，当然了、哦，哎，要投资唔投资是看你家己啊，哎呀、啊，所以唔通听迄好听话啦。哎，真侪人拢安尼，若听到好听话哦，敢若看到迄个利伫头前，无看到迄个害伫后边。
0: 哦，对了，系
1: 啊。
0: 来，新店的蔡大姐讲咩？
1: 向前行，
0: 嗯，莫倒头路吼。
1: 哦，对。
0: 来，大家拢来听向前行。

0: 向前行，嗯，人倒头路哦，哎，
1: 敢有倒头路的？嗯，哎呀，
0: 有啊，最近呢，你看迄报纸、电视安尼啊，迄赛车真无趣味啊吼。嗯，哎、欸，世外乡啊，弄啊，外国起出呢，真可怜。
1: 啊，那钱着他来讲啊，我都头壳戆啦，无爽快啦，安怎安怎？啊，你已经钱着啊啦，唔免讲
0: 啊。嘛，
1: 系啊。
0: 啊，你弄啊，安尼讲就倒转来啊。迄人看到甲电骂呢，我着想要报，我着等，我无咧骗。哎呀，迄毋知是安怎咧？
1: 开车。
0: 开个安尼。
1: 是无困饱。嗯，哦，啊，是迄落安尼，
0: 对啊，
1: 啊，有当时啊吼，即都是讲大多数无遵守交通规矩啊，嗯，啊，红龙着的人吼，伊无惊迄个人行的迄个
0: 人行道啦，哎，啊，斑马线，
1: 啊，因为有停乌多摆啦，佮放一挂物件，出顶一挂阻人拢顶较贵的，啊，所以人行道就缩小，无法度行，都爱行外口。啊！即开车的人开遐凶，
0: 啊！
1: 咱挖袂迄落好势，怎啊？那钱都。
0: 当然，这小龙啊，这吼，我真歹报，这报未完呐。
1: 逐工的话啦。
0: 杀起，因为龙遐龙安尼哈，真无。无遵守交通规则，咱就无哩。
1: 啊，精神也无好，咱就唔好开车啦。啊，你若要开车，就茫开眼镜。
0: 对啊。
1: 哎呀，伫个市内，你开眼镜要创啥？一定得予你四十的时速，对无？啊，你开眼镜是要创啥？
0: 对啊。
1: 哎呀，
0: 爸爸是行船人，秀珠啊店的吼。啊，所有的朋友爱听歌，我拢甲你吹出来啊。
1: 对。
0: 来，爸爸是行船人。

0: 爸爸是嘉准人吼，
1: 嗯，
0: 永和康太太讲水茫茫啊，
1: 水茫茫，
0: 啊，水茫茫，就搁个一杯啊，搁个塞落吼，规个吼，吼倒落困，哎，安尼较快活啦。
1: 哎，
0: 哎啦，
1: 这真歹讲哦。
0: 哎，
1: 你要讲伊水茫茫，你要搁站一杯啊，好倒，唔知上要倒也唔知。
0: 哎，
1: 哎呀。你看像陈美凤啊，伊酒量真好，
0: 没有没有，
1: 伊甲迄个蓝心湄真好啉。啊，有一间人家介绍迄男朋友，啊，即个查甫人哦、啊，想讲，嗯，甲灌落肚吼，看有加减啊，
0: 扣啊，加减啊，输啦呢。
1: 哎呀，结果就甲招去啉啊，去卡拉 OK 啊，是迄个 KTV， 哦，就啉秘鲁。啊，啉秘鲁哦，就啉到尾啊！陈美凤讲啊，啉啊秘鲁哦，伤长啊，无咱来啉，咱来啉迄个高粱的啊！哇，一个换高粱的哦，换迄个查甫做家己倒。
0: 哇，啊，唔算变好。
1: 安尼抓切。你要共管哦，倒你家己先看你的酒量，空空拢无探听。
0: 查某人的酒量若好哦，
1: 嗯，
0: 比查甫人好几落百倍哦。
1: 系啊，
0: 哎、
1: 啊，你拢无探听咧，吼、啊哦，真正是
0: 醉茫茫。
1: 系啊，
0: 看管人哦，
1: 对，
0: 好来。

0: 醉茫茫。
1: 嗯，
0: 烧酒我都不啉啊，啉到安尼，迄、那个天崩会安尼碎哦。
1: 嗯，
0: 我安尼惊一下呢，
1: 目睭想天崩要落来，
0: 无啦，毋是落落来啦，目睭阁也起个，嘛是安尼碎安尼啦。
1: 哦，
0: 啊，突然啊，歹啉嘛。
1: 哦，
0: 嘿啊，
1: 嗯，
0: 啊，即嘛是安尼啦，人啊，甲人去开会中间吼。你阿少啉一下，一时啊啦。
1: 嗯，接接一下啦。
0: 我往那买啦。
1: 哦。
0: 哎呀、啊。
1: 嗯。
0: 来啦，细汉迄当时啦。

细汉迄当时吼，啊，搭过来，迄、那个新庄的邱太太，讲要听男儿的心情。

0: 男女的心情吼，
1: 嗯，
0: 再来这条鸡人号，玩啊真好听，
1: 嗯，
0: 啊，阮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老江小姐询问。

0: 卖讲鸡人雨啦，
1: 嗯，
0: 咱即马全台湾拢在落雨啦，
1: 哦，
0: 啊，这梅雨季节，
1: 嗯，
0: 啊，雨落一寡好啊，啊，无会欠雨水安尼，
1: 哦，对，
0: 啊，要提阮的产品哦，找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当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来，广东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微博哩，现场电话讲叫电话到收听来这部一个收听来的周六，周六记起来吼，再听来电话发生一台一二五二千日，头先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吼，发生一台一二五二，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听来好听，介绍较侪朋友跟到老来到收听吼。现场电话赶快叫电话到2831589。2831589靠到靠通，还有营养师安提素、糖油宝、低蛋白，还有咱花生坊用心燕窝哈，黑豆浆的肉酥、猪肉酥、鸡肉酥拢有哈，杏仁燕麦奶，还有咱的这个健康益生菌呐、以及咱的这个雄厚剂、苦瓜生态这两样花生生机哈，健康三宝哈，咱的雄厚剂、苦瓜生态啊嘞哈，今麦等你犹太。上个期即马买两啊，我加一啊，阮加一啊，1200块买两啊，加一啊，2200块，帮助咱有好基地，头家清醒哈。那另外边有位人哦，讲讲先生啊，常常算钱算唔着去啊，要提只物件嘞吼，提个半路，我要提啥都未记哩嘞吼。伊只讲讲一位话一新，未记哩啊，哇，真的很伤脑筋，那买惊吼，惊退化，惊老化。那另外边平常时保养个照顾都必须爱赶紧做啊哈。能听到大家讲正经啊，这里、個、啊，这里、個、吼，这里忽然烦恼的时阵哦，已经有较慢一丝啊哈。所以咱后边即阵也要赶紧来欠咱的老本，咱的上好剂一定要给顾起来哈，给吃起来嘞哈。咱一天保养就记得加强一下能力，上好剂哈。两阿即马加一阿，只要2200块，够加来钙回油哈。苦瓜生态，你食啥唔免我给解释，即马大家拢要做藤冠粒。那联合朋友，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食个真正诶，真即个头痛，甚至哦，即马最近上大出的酸啊、奶汁都唔敢食着。联合朋友哈，而且苦瓜生态啊，做好藤冠粒。要吃饭之前半点钟，咱个吃一粒吧，哈！那里苦瓜生态，赶快买二加一，2200块。黄金鱼油，最近买的油台，之前足侪朋友讲啊，鱼油足久无油台掉啊，哈！即阵买两罐，我加加一罐，2400块。鱼油吼是2400啦，哈！买两罐加一罐，油台2400块，佮加加钙化油合理哈。黄金鱼油哈，那里85%的黄金鱼油。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则靠到靠通28315892831589，赶紧家己用来安排。家族人的孙正克，你刘妈妈点播爱听，最近来收听阿红所唱哈。

空中好出兵，快乐拢伫身躯边，赶紧来听阿红讲笑亏啊！今日来讲一个倒倒来笑亏，偌倒嫁你倒啊！爹爹笑亏，阿妈是注意注意啊！这个一个阿妈甲一个囡仔咧讲话吼，哎、咱听到的这个笑亏啊咧哈，有一个小小孩，就是足细汉的囡仔啦吼，阿妈咧哦，看咧要去上幼稚园啊咧哈。哎，这路哦，这小朋友都在问这阿妈讲，阿妈哦，嘿，阿诺啦，阿孙呢哦，嘿，伊个阿妈问讲，阿妈哦，什么叫做重男轻女？哇，这代志大条啊，嘿，这早孙啊，这是早孙的问哦，吼，早孙啊，跳岗问阿妈嘞，讲阿妈哦，什么是重男轻女啊？你啦，哇，这阿妈嘞哦，这唔知咩来回答嘞。但是哦，这灵机一动啊，你哦，伊就回答你啊，吼、哦，大家甲拍破啊，讲了阿妈讲了真正就好安尼吼，因为早孙啊，甲阿妈这问这个问题吼、哦，这问个真正讲哦，真歹回答对无吼，那是恁孙大家恁问讲，阿妈好像没有做重男轻女，你变安怎讲？总未使讲，阿都北部较爱杂波的，还是这个厝内人较爱杂波的，较听少杂波囡仔，再较轻视早囡仔，安尼未使，恁早孙咧问咧，安尼当面安怎咧吼？所以讲这阿妈都甲应一句安尼哦，嘿，好大家会配合啊。阿妈甲应啥你敢知？哦，阿孙啊，阿妈甲你讲啊，重男轻女就是啥，较重的物件杂波提，较轻的物件早囡仔提。哦，原来是安尼啊！哦，这句话讲了，死了有够水亏，阿妈。

啊吼，真正老的老婆听咧，老的为了有经验就对啊咧啦吼。那阿孙啊、早孙啊，就问讲阿妈是不是重男轻女？阿妈在甲讲吼，重的物件查甫提啦，轻的物件查囡仔提啦，嘿，讲得很好。所以来后边有什么叫做重男轻女？以前重男轻女吼，即马时代无啊啦，即马查囡仔更加好。当然，查甫查囡仔拢未歹啦吼。但是来后边过去即款观念爱改进啦吼，所以即马改。嘛是同款，重男轻女是重的物件查甫提，轻的物件查囡仔提。来，广东好主编，快乐拢伫新古边，阿红现场继续陪伴你，现场电话叫调敲到2831-5819来。这上吊时的什么酸啊来上吊时的酸啊来这个月这高位酸啊大出来的齁很甜齁够熟啊的齁酸啊灰。

来真紧吼，这个月节叫教会，一年一年的过，真正时间有够紧，你有开始感觉无？咱的身体甲过去顶一年啊都无同款啦吼。较早吼，咱记得最好的吼，起码说未记当，未记得使。有当时是咱囡仔时时发现哦，爸爸妈妈的讲话那会安尼吼，有当时啊吼，讲讲的都未记哩，讲讲的未记安尼吼，所以长辈时代开始都惊吓，囡仔时时嘛得惊吓，所以咱后面惊到房间咱都未记要提啥，拄只讲过话，我头都未记啊吼。咱后面爱特别注意这是啥，大脑咧甲你抗议啊吼。来啊，我都知啊，起码在食上顶级的吼，真正推荐介绍给大家上好去，甲别人不同款，咱这是这里、管花肉虫龙。专门帮助咱大脑吼来做着大气啊，活化吼咱的这思考，好咱那里吼从未记哩当中甲吹倒转来吼，逐工头壳个清醒，反应个紧，学习力个提升。有真侪朋友讲啊，阮孙我嘛感觉讲啊，学习能力无够好，阮囝嘛是安尼，上班族嘛是安尼哦，啊，即嘛上班到地啊，先到到两工啊，有当时候伊嘛是未记当未记西，比我这老的吼更加够未记哩，咱的好朋友吼。加强咱的这记好记度，好记底，咱的上好记，上好记安尼吼，提升你的学习力，和咱哦这头壳的清醒，咱的好朋友吼，才有好记底安尼吼，课外精神哈，咱的这个管花肉虫龙真正有够赞，这个叫做沙漠当中的人松安尼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人讲活到老都安那，翘到老吼，翘到老安尼吼，咱无想要变成家里是做负担啊，咱的好朋友啊。退休了，咱要游山玩水，咱要讲将咱身体顾好，咱好朋友，咱也要顾五脏六腑，不要会记讲顾咱啥，咱的头壳对不？咱的大脑，咱的好朋友嘛是需要好的营养分啦吼，咱的管花肉虫龙上好记。

二个即马买两啊，犹太两千，二个加上一啊，二加一的好康吼，进前都爱叫大组的吼，较侪阿姨想走他犹太，只要唔免啊吼，买二加一，买两啊，我都加一啊，2200块，而且钙会有个上一关吼，你带你后边多个玩具哈，要交代要做文，咱的上好记，帮助咱好记的，咱的上好记，电话再挂记。但即马登记交代做文，五二最贵，你后再给你送回，好不好？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0: 过五日节过再给你送，好吧？
1: 不要紧啦，
0: 好吧哈？
1: 啊，这边送几多号啊？
0: 他诶，一组三阿啦，一组三阿。赶快啦，赶快，咱拢两千二，今麦较少哦，嘿。嗯，对，好吧哈。嘿。
1: 啊哥，啊这五日节过啊，送几啊？
0: 五日节过三阿就是两千二啊。嘿，对，好不好？
1: 好啦，好，
0: 我想再个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0: 刘姐，谢谢哦，
1: 好，
0: 再问哦，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来，空中这边快乐龙在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叫电话卡到2832-5819，2832-5819卡到卡通哈。这个特别这接运站，伊个发生啥？这个台人的案件哦，真正就听到咱的惊啦哈。这捷运的人看到哈，真的会吓死。那你好朋友哈，这摆伊不是随机攻击，伊是真正锁定人的哈，锁定什么人？有一名57岁姓柯的。这杂波人啊咧吼，因为讲因某干那吼，这个啊，这个啥嘿，甲另外一名吼32岁生出来杂波人啊咧吼，加收我，吼加收我咧啦吼，所以讲伊就真正讲啊，你对阮太太问啊，是啥物意思嘛？加只我这离阮太太遐，我是啥物意思啊咧啦吼？啊，结果啊咧，一气之下，夹迄个机啊，夹机啊咧吼，去甲太条上，哦，会浸浸流，真正真恐怖。见讲哦，听到讲哦，台北车头一个有人抬人啊咧，哦，真紧张紧张，出动人力啊咧，赶紧去抓人啊咧哈。那么经过了解，才知影讲是一名姓柯的翁婿，醋桶并过啊，醋桶并过啊咧，不管因某甲另外一名姓蔡查甫人吼，加上我拄好相方面哦，伫咧这個。台北车头小肚条啊，你哈，所以讲啊啦，这里、個、啊，这里练功手机啊，你哦，这里辛苦，我唔知都会炸来机啊，你啦，唔知都会有炸机啊，那随时有一支机啊出来啊，你哦，夹出来啊，你哦，刚太受伤，嘿，这买咧机啊怪哈，身上都有带武器呢，啊，唔知是。这个干枯啊，是啊，这食饭干枯啊，是啊，我后身躯后凊彩杀出来就一支支啊，你吼，两个伫咧路会崩掉，讲个这个啊，这个是。这啥？这里啊，压机啊，个台啊，了，这太可怕了哈！所以讲来好朋友哈，啊，这里有当时啊，恁太太啦，甲别人是惊想我，哈哈，那惊想我意思是讲啊啦，这恁太太个人甲这查甫的吼，唔知常常见面还是安怎啦哈？应该是安尼啦，才有做惊想我的啦，唔是路头歪。就崩掉，唔是哦，是这两个啊，这个可能安尼哦，偷来暗器的款，因太太因翁婿安尼哦，吃醋啊，掠工，结果竟然做出着这款伤害人的代志安尼哈，

你咧后边我只咪人咩太冷咧只筋蛋啊，刀啊杀出嚟就加太啊！哦，话呢只哦，咁啊，只只狗其实都唔敢夹大事啊！只咪人啊，看到人都会睇，真的是很可怕哦。所以讲咧后边我啲有当时哦，你唔知你得识到什么人，所以讲只咪有个人讲。为什么以前哦，这人这人情味较重啊呢吼？我感觉嘛，跟即马大家脾气有关系啦吼。有个人脾气歹，脾气好，你根本都唔知啊。啊，那今日想哇，你唔知讲发生什么连锁反应无对不對？有可能是无也无这代志，但是引起到对方的两公生气。啊，嘛有可能因为你安尼啊，这造成到对方的误会啊，这嘛是有可能啊。所以讲咧，后边莫怪讲即马人甲人哦，感情愈来愈这个淡薄安尼啦吼。但是今日讲哦，假使哇，到时阵出代志啊。哎，不论咱怎讲，太人诶、怕人诶，拢是唔对诶啦，吼！有代志好好啊讲就好，人讲和气生财，吉气消财，吼！那正经讲，讲未来，归去去弄树卡，要弄到一支，都榕树下较紧啦。

生日快乐，拢伫身躯边。咱两个朋友有真侪朋友，逐工拢咧食鱼油哈。啊，但是你到底食到是补健康，还是咧吞沙拉油？先来讲沙拉油，因为市面上有诶哈。这里、個、啊，品质比较较无遐，这里、個、啊，这個、好诶。这款鱼油安尼吼，伊个鱼油的浓度只有剩两成三成，其他诶拢是无以无路用诶，这脂肪质来的哈。所以咱两个朋友食鱼油就是爱食上顺诶哈。所以咱诶这个黄金鱼油上盖高浓度诶 Omega 3安尼 ，Omega 3安尼哈，大家就85%以上哈。所以咱两个朋友哈，咱高纯度好好吸收，丰富 EPA 佮帮这个。真正讲添加着好的成分，帮助咱更加好吸收。DHA 嘛有哈，EPA、DHA 当中有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大品牌，咱的这个黄金鱼油，和咱的好朋友这吃着你，知影讲哦，这都经过着这个检验合格哈，这个啊吃了上该安心的哈。那里咱的这个黄金鱼油啊，的黄金鱼油哈，所以讲要吃鱼油，咱都要吃啥？85%、85%黄金鱼油。之前你交代作文无接受，即马特别回馈犹太，买两罐我加一罐，犹太2400块哈，黄金鱼油，买黄金鱼油，买两罐加一罐，犹太2400，佮加钙回油合理哈，要食都要食85%的黄金鱼油。

来，公听报报，来给后面报告几种资料，没有这块应用到这个拜三哈，拜四以后开始就变成天气转好啊哈。五月这天山假期，而且气温可能超过着34度以上啊。不过另外要注意就是有风台形成的可能性哈。五月这前后，拄好拄着五度，这个出入的这款这块啊哩哈，所以咱要有去啊，这个啊花莲嘛发生哦，这前几天咱咧讲这夜间吼，加着上这个列车顶或者意外哩哈，所以嘛提醒咱特别特别注意哈。五度只以上度的就是夜间吼，也是很可怕，毒啦毒蛇啦吼，这个、毒夜间啊吼，这块拢在这时间内哈比较开始出现，所以讲咱特别哈，拢要特别小心加注意安尼啦哈。另外，最近的天气啊，这里、个、啊，嘛是部分所在小块雨雷阵吼，但气温吼会慢慢升高呢，如果真会减少真多啊哈，应该是有一个真好天的五日节，不过大家知影咯。

来，即马随机攻击人的这事件愈来愈严重，台湾的这些社会问题吼，即马吼大家吼真正讲的上烦恼就是这哈，无定时的炸弹哈，这里也无代无止出现一个人，伫个身躯边啊，咱唔知影讲甲你攻击安尼哦，这真的很可怕。台中传出着一个恐怖攻击事件，姓的查甫人哈，讲安尼哦，伫个哦一个这里啊，查某一店啊头家吼，这里啊七十外岁啊呢，伊讲对伫个后尻川后。拢无讲啥哦，竟然加锁匙对后壁吼，就冲过去对人的这个屁，这个屁股吼，屁股遐吼，去讲安尼吼，这个堵落去安尼啦，哦，都记着这生的蛋的，而且啥，啊，规个哦，这规头家拢全毁安尼啦吼。虽然家己就医已经去医生馆看过啊，无生命危险，不过啊，即马在调查到底这人是什么原因啦 啊， 啊，那么这里、個、啊，这里、個。七十岁吼，这个开干妈店的这头家安尼吼，讲有一个查甫人咧甲对安尼哈，经过这個路口的时阵安尼，对用夹锁匙哦，对后壁啊，对伊的这屁股安尼哦，甲弄落去安尼哈，甚至个甲拍吼，所以讲咱好比哦，你甲也无完无休啊，甲伊无时无赛，竟然安尼，无代无志甲咱拍，哇，我真正有够衰，穿布啊生菜瓜，放屁个大破皮，真正有影安尼。没事，真的是哦，咱嘛有代志啊，咧，无代志嘛会有代志啊，吼，但系真奇怪，所以讲我即摆已经从这查甫人依照着违反社会地俗以后，这个依上法办啊，但是我感觉这样咧吼，这个即摆这款人吼真侪关键人啥，因为台湾法律吼拢罚了足太轻的啦，所以讲吼，即款吼作恶。这个作怪作恶的人吼，咱后边拢无法度受到真真正正的处罚，颠倒咱这善良老百姓去用欺负安尼吼，所以讲到底这法律是咧保护咱好人，也是咧保护歹人呢。哎，真侪朋友嘛讲，我讲吼，即马即警察上无用啦，嘿，因为即个歹人掠掠，入去到地无偌久就阁出来，所以讲吼，警察讲掠未完啦，歹人掠未完啦，掠到压力伤大一挂在咧吼，伫高雄警察局讲啊啦，讲一个吼，即女巡官吼，女巡官咧吼，上班时间走去到楼尾顶啊创啥？即个吼。裤脚比起来呢吼，脚只片吼，这衫吼，甲揪起来，创啥？讲要做日光浴啦，好日头晒一下呢啦，伊好日头晒啊嘛，互大家看咧啦吼，后尾就女警哦，一个人坐伫天台顶面啊，这里、個、阳，这里、個、上楼尾顶啊咧吼，这里、個、啊都揪裤脚啊，揪上这个上衣啊，从这里面顶衫甲揪起来咧吼，敢未看卡位安尼吼，对。警察局的老尾丁啊，伫咧晒日咧吼，讲我咧晒太阳，晒太阳啊咧，非常啊咧哦，自在，非常。

住宅安尼啦吼，不过这个执勤时间做这款代志吼，哎、欸，真大问题，所以即马去用停职啦吼。虽然要要做警察咧，是压力伤大哟。后尾了，我执勤的时间走去了，老尾顶啊，裤脚揪起来，面顶衫揪起来，闹亏闹大。警察局派出所，那有这款的安尼吼，真的很伤脑筋，即马什么人都有了。

来，咱的好朋友哈，恁太太搭偌济，恁翁搭偌济安尼啦哈。哎、欸，这样，阮太太讲无搭钱，无好。哎，有民众拄着讲哦，这个婚姻安尼哦出问题的时阵哦，走投无路，拢想要找出一真相。真侪人拢会找啥真信社啊，真信社去创啊掠狗啊掠狗。但是咱的好朋友一般哦，这掠狗的计小有公定价哦哈。一礼拜收三五万啦，哦，啊现场啦破门入面讲十万啦，哦，俩搞个计小安尼吼，不过呐涉及到跨国任务，可能哦，甚至哦，这个政界啊、商界吼，这好家人诶哦，可能计小都入关。但是如果拄着恶心诶，咱好朋友，你会叫骗个真凄惨啊！用先用计计小，跟你切药切完药了安尼吼，一直塔价，一直塔价安尼吼，啊为着掠一个狗，咱好朋友你敢知？有人哦。开多少你敢知啊？俩狗公开了八九百万，最近一个太太就是安尼，要俩狗，结果叫安尼，狗无俩到安尼，已经成了八九百万了吼，八九百万，哇！这恁翁价值真高哦吼，表示讲哦，这翁婿可能真有价值，唔知会叫这俩狗的哦，真心说安尼哦，认定讲安尼哦，这较好抬啊，动作班啊伫咧抬。咱的好朋友吼，这个翁仔某中间，咱的好朋友，如果若无法度，这个用这个好方式来做这个这沟通甲解决，那么最后你就拜托别人，咱的好朋友，这有当时啊，中间吼都去变成啥，别人吼这个欺骗的这款，这个这个干枯啊，然后你就变成潘啊，变成吼这个红流的这款，这个啊，这个猪吧，红流的猪吧的啊，吼，因为有当时啊。阿婆中间啊，无必要为着这吼，结果哎呦，这个大家安尼哦，这个歹看面安尼哈，所以讲吼，这个哪拢卖出轨，乖乖啊就好啊，对不？钱拢唔免加开，啊，我太太为着要掠狗，开了八九百万吼，八九加百万安尼哦，要去掠狗，结果才发现讲，原来拢是骗人的。

来，大家好朋友，最近猪肉公开始起价啊，哈，大行拢起哦，连猪肉都涨价了，所以今年哦，这大家好朋友哈，这个啊，大行拢起，大行拢起啊，你哈，猪肉嘛贵啊，哈，贵而这个过于在进前哈，连这个啊黑白切哈，这乌白切的，哈哈，猪肉哦，把贵三三，好贵三三，一般起码起起的。就拍到来吼，就拍到来安尼，然后所以讲来好比大家马上有发现啦吼，有诶哦，这里干啦吼，讲迄个这里啊，人咧卖这麻油油脂安尼吼，麻油双腰一碗竟然卖偌济，你敢知？670块，一碗670块，麻油双腰哦，油脂安尼吼啊，其实啦。有自己的哈，诶，给付啦啦哈，这东西啦，这几年来一直起一直起的啦哈，啊，这两年来起足多的哈，所以讲咧，个是最高位哈，哦，这里啊，诶，地瓜啦哈，这里啊，这里啊，这里粉肠啦，哦，这哦，这小菜哦，哦，都嘛起价，哦，都嘛起价安尼啦哈，所以咧，后边有什么都涨哈，但是爱吃嘛是都爱吃嘛，对不对？爱吃嘛是都爱吃，好像一间这个低卡的这里啊名店安尼哈，啊都。当地的比料啦吼，阿、未开始哦，这卖安尼吼，哎、两三个哦，查甫人都来啊，啉烧酒醉哦吼，都来啊，讲要来食啥，要来食猪脚啦吼，要食猪脚食猪脑啊，哈、啊，但是对用个讲哦，我阿未开始迎接的啦吼，即阵啊，爱搁咧准备啦，较晚嘞，较晚嘞安尼吼，哇，这三名食烧酒醉，起空嘞，起笑嘞，啊，你阿咧什么意思啊？我都看恁阿咧哦，菜几摆。啊，拢咧无用，啊你唔偏偏啊唔甲恁爸做，是安怎咧哦？看你。

白无就对安尼啦吼，一己之啊，佮老人来拍，哇，真有够衰！讲我这是咧准备，我这唔是要开始卖，我时间都营业时间还未到，恁这三个就酒的安尼来个假拍咧，然后所以即摆用部队并警察局派出所一样了，隆重本来三个人来十一个，真系拢笑。那你有食无猪脚？哎，这里、个、啊，食无猪脑？哎，啊猪叫他吃猪脑没？不会啊，不是猪在要食猪脑啊了，还是伊食食变猪脑，啊未食就变猪脑才对啦。搞什么啊你哦？这食少少嘴真正哦，头壳拢硬戆硬戆了。哎，朋友啊，你手头有保温杯无？哈，真侪人保温杯吼，哎、欸，这常常咧使用，哎、欸，佫方便，佫好查，佫当维持着内底水温啊，了水温啊，看卖食烧食冷的拢会使哈。无论是热天、寒天，拢足好用的哈。但是咱的好朋友保温杯嘛是有涂层哈，内底有涂层受损，恐惊应该影响着身体安尼哈。哎、欸，当然啊，物件人讲人得孤杀，人得孤杀着心啦哈。嘿、欸，这个但是咱的好朋友。诶、欸，这个啊，有当时啊，有个人个捡物件，诶、欸，今日讲这物件，讲啊都啊个会用个，咱就甲捡起来。不过咱你后面像保温杯，爱特别注意哦，哈。那讲哦，已经内底吼有开始咧新鲜啦，哈、哦，一定爱注意，唔能够来装啥，装咖啡啦，装水啦来啉啊了，最后拢变成啥铅中毒，拢中毒啊嘞，哈、哦。而且医生直接讲，前面五十几岁查甫人就是安尼哦，十几年拢用同一个啥保温杯，结果哦内底新鲜，佫唔知，佫用来低糖低西，啉啉了后，咱你后面。头壳怎啊啦？开始又出现这个啊，这个萎缩，大脑萎缩，甚至严重贫血，哈，啊，佮有这腰肌功能衰竭异常等等啊嘞，哈。所以咱好朋友吼，这个这个你平常时咧食用的、使用的咧食的吼物件吼，迄器具啊嘞，拢袂使讲啦，青菜，哈哈。有会讲我啊，小小会用的就好啊。咱你好朋友，小唔是讲无好，但咱你好朋友，物件啦开始咧出问题吼，开始生鲜啦，开始咧旧啊咧熬啊，咱你好朋友，不要开玩笑。赶紧给换掉，吼、哦，这身体较重要。

来有的朋友去爬山运动，诶，看到这擦裤，诶，未歹哦，好像不错哦，嘿，这捡回来足好用的吼，买晒提来吼，这煮物件，伊再用茶茶落去烧这个啊，烧这个烧灶啊呢吼，所以讲咱后边一早早有这款啦，捡茶啦，捡茶好厉害，这么未晒啊，咱后边又未晒随便捡茶，你敢知？你敢知？诶，有的哦，这是国有森林的主产物吼。诶，未使哦，捡的哦，白捡哦，代志大条。诶，中华就一对头红帽安尼，为着要捡茶工啊啦，来煮竹笋。结果安尼吼，诶，搬茶等于用了，才发现讲这批是有价值的哦，吼。啊，咱的后边啊，这有价值的哦，然后这个国有产物安尼哦，结果即马爱去用发啦，去用发啦咧啦，吼。诶，这个发50万，搁判达个月有几多用？诶，我讲捡一支茶哦，这判了较严重啊。比诈骗集团破了较严重嘞，啊！你有感觉无啊？你哦，这这对阿阿婆讲啊啦，这凯米红太贵啊，红太少贵嘞哦，那么一挂茶，哎、欸，那么背背出来嘞哦，刷手扣一挂茶等于那里好咩嘛？哎、欸，讲要来这里啊，喝下茶体会多，哈哈哈！要煮得顺啊，结果真正喝下茶体会多，只是家己哦，因会小心啊嘞哈。讲这是国家的财产，你未使扣去，所以要罚15万，搁爱判刑6个月哦，我感觉。这吼、哦、真正都判了有当啦吼，这真正一摆都惊到。不过吼、哦欸，我感觉这个无，这个比啥比这诈骗集团罚了较重哦。来一个国家公园哦，迄茶拢未使随便捡吼、哦，所以像阿里山啦、啊、垦丁啦、啊、阳明山啦、啊，迄国家公园哦，迄拢算国有的哦吼，未使随便捡物件回来，无真正你要代志大条。暖暖阿里山去看到，唔能去共捡哦。

妈打电话来讲，阿翁我有对着灯啊哦，嘿，谢谢你哈，嘿，咱敦煌路食哦，这公我来交代处，咱的苦瓜生态，谢谢你哈，啊，要交代要还有电话赶紧，啊个等伫个三林波哦，咱的这里、個、啊，这枸杞啊，谢谢妈来交代处，咱的啥？给这里上呼吸，好上呼吸安尼啦哈，那个有咱这里两边都吃哈，咱的这里啊吴大哥哈，吴大哥谢谢，买来叫咱的上呼吸哈，谢谢你哈，那你可比我有真侪人听也感觉无，年纪那愈大，人讲哦，一岁一岁差，倒落无困嘛困哇，虽然哦无啥困着，但是你讲啊都足忝的哦，那你可比我，其实你啊困眠哦变加讲安尼哦，这里啊袂输这里啊这破喙齿安尼吼，啊都一大股啊精神。一大股的心情，叫做真签名啦吼。不过明仔背起来几落摆，家庭讲你就感觉哦，头壳痛痛啊，哦，头壳痛啊呐，这乱乱啊，未记当未记的晒。所以讲，咱好比话，伫咧科学研究即摆发现讲啊呐，叫做破碎剂，破碎这里的睡眠啊哩吼，困眠啊哩吼，这里啊，这破喙齿啊哩吼，啊，切一段一段一段啊，一段一段。

段啦吼，一段一段咧啦吼，所以咱诶，你就感觉哦，早起时起床你会讲哦，头壳当当啊，逐工拢安尼乱乱安尼哦，逐工拢乱乱安尼吼，叫做就破碎睡眠吼，破碎睡眠安尼吼，即款咧对咱诶即个地条即个啊，即、這个的。脑部退化吼，增加失智症风险真大吼，所以讲咱的各位吼，诶、欸，这个睡眠的品质吼，起码有真侪人台湾一半以上拢安尼睡未好哦吼，有的是工作压力大，有的是这个生活压力大，啊，有的了刚刚真像咱食老来，咱的各位话，哎、欸，都无什么代志，嘿嘿，但是都睡未起。台湾都这个是外号叫做失眠岛啦吼，失眠岛啊咧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就表示啥，即个失眠的就多，失眠愈多，咱好朋友咧记忆就愈差，透早起床你就感觉吼，哎、欸，这记忆安尼哦，你头壳乱乱安尼吼，要保护咱大脑，咱好朋友会记的，咱的上好记，上好记安尼吼，所以唔是囡仔是谁，咱家己本身，咱嘅爸爸妈妈都会使来使用吼，咱的上好记哦。来吃啊，关家清鸡，今晚买两啊加一啊，吼买二加一吼，犹太两清鸡，够加钙会油吼，所以像今日讲哦，这个啊脑部退化吼，今日失智风险，咱的好朋友啊，咱睡眠拢不好，咱的好朋友吼，咱都会记平常时该保养该照顾，拢未使无注意到吼，咱的上好举动会使，关灯来照顾咱身体，今晚特别犹太买两啊加一啊，买二加一吼，关家一啊清鸡，今晚买两啊加一啊，只要两清鸡够加。钙回油，好哩，2831-5819。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各大机动有啊，所以祝我咱所有好朋友，大家礼拜假日收听，感官空中好处边的朋友当中快乐当中欢喜。天朝电话感官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2831-5819 2831-5819来搞查理好哦，来早安哦。
1: 好，我
0: 早。早，第一件事上到早。
1: 今天上顿时啊，拢无出道
0: 啊，你吼。嘿，今天好事好事。啊，对，好事好事，无出道啊，你吼。早安，早安，早安。
1: 早顿时快就过去啦。
0: 过去啊，过去啊，嘿啊，过去这过呀，嘿啊。
1: 好啊，今天又台湾啦。
0: 啊，又台湾吼，来试一遍啊，你哈。
1: 来试一遍。
0: 天气真好哦，天气真好。好啊，
1: 再给
0: 你安排，感恩啊，谢谢，拜拜。来讲到这边，快来拢伫新都边，现场电话讲继续甲利用卡就靠通哈。哎，这最近的天气拢真好哈，真正日头赤炎炎。真正安尼哦，落几礼拜安尼哦，落甲讲安尼，大家拢准备臭铺鱼要生生鱼安尼。即有啊，哎，这天气有较好啊，较稳定啊。但是呢，好朋友哈，啊，这里听讲过有风台来哦，小等下阿红在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影安尼。不过感觉最近拢是好天气啦，哈，哎，连续一个足久的时间拢是好天气。要安排出去活动的朋友哈，最近拄好拄着连续假期安尼哈，正紧八节呢，五日节就过去，哎，过来就换单三单中秋，那也正紧安尼哈，我这时间咧过足紧安尼哈，时间对每一个人拢公平哈，所以拢同款，哎，世界上公平就是时间，所以把握现在。啊，大家好啊，享受时间。空调好处边，快乐也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在电话是2831-5819。来，要那要交代，要还有这个电话哈，拢免客气，做你家利用过来。2831-5819哈，咱的啊，这个营养师氨体素啦，糖油宝、低蛋白，或者咱的花生粉、永兴 NO 哈，啊，个咱的这黑豆酱的枇杷素、枇杷素拢中有哈，杏仁燕麦奶，以及咱的健畅益生菌。啊，阿个有咱的这个上好剂啦，哈，上好剂加苦瓜生态，即马等犹太哈，上好剂苦瓜生态黄金鱼哦，即马拢等犹太，买两阿我加一阿，吼，买二加一就对啊，吼，买二加一，上好剂嘛，同款哦，买二加一，佮有加钙和油啊，哈，上好剂阿个有咱的苦瓜生态黄金鱼哦，当中有加这个钙和油哈，买两罐加一罐哈，买两盒送一盒，过来加钙和油，电话再交代再还我哈，2831-5819。来先带大家来台湾洗一年，天气足好个哦吼，咱洗一年再回来吼，啊小弟会记回来，唔通讲未记回来就好啊。要听这首歌曲哈，朋友点播爱听哈，来高早你好哦，来早安哦，来有听到哦，喂，来你无讲话，咱先听歌哈，哦。

来，广东好主编，各位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都只电话中无解接到电话，再个卡吼，都要真侪电话卡来吼，因为刷卡啊，我们照接啦哈。不过咱这三线的量，但是我甲咱接住线，所以稍微量一下哈。咱再赶紧甲你做服务，2831-5819哈。最近气象局伫咧讲哦，伫咧24号以前哈，拢总是晴朗好天的天气哈，但是温度真高哈，这西部地区啊，这高温来到着37度以上哦，吼，这温度真高，也表示大家要注意防晒，加补充水分啊，嘞，哈。不过咱有没有伫咧昨都已经形成一个风台，叫做米克拉，这个风台估计伫咧明仔载变成中度风台，那么伫咧后日了，伊就向北转而来哈，那么25号、26号是上个接近台湾的时间，所以伊的路径一个爱需要搁再观察了哈。不过不排除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所以请咱好朋友一定爱提高警觉个哩啦哈。那么这条风台可能是真晚了哈，真晚嘞啦哈，希望唔当过来哈，唔当来啊嘞哈，因为近日开始进入啥这个风台期啊哈，所以大家拢爱出行出后，我在这里物件。啊，这个注意哦，吼、哦，啊，这该修理的啦，天崩咧漏水啊，吹困哦，你落大雨，你就感觉真正有足侪厝拢都开始落雨，厝外咧落雨，啊，厝内嘛咧落雨，厝内嘛咧落雨啊咧哈，原因里头就是因为啊啦，即个厝拢漏过久啊啦。那你这里啊，台湾哦，你看足侪厝吼都很老旧了咧哈，啊，所以讲咧，这真济哦，这里啊。厝拢会漏安尼啦吼，啊个雨即马阁足大，一落来安尼哦吼，厝挡袂掉就开始落雨啊，落雨安尼吼，所以好朋友吼提醒大家，你来讲吼，是厝即爱整理，该整理都爱赶紧整理吼，啊无够像即个风台期又阁要到位啊。不过这个季节赶快是晴朗炎的天气哈，出门会记给补充水分哈，注意防晒哈，这真正日头赤炎炎，大家特别注意哈。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第二边阳光今日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着卡合同来先安排。红宝言哈，这是咱郑太太点播爱听啦，我有吹到哈，来听这首歌叫做《红宝言》，这翁丽友唱，翁丽友唱安尼哈。2831-5819，2831-5819。

来讲到这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吼，过侪都过哦，粽有食足侪哇，足侪朋友讲最近粽啊咧吼，一滴推一滴推好食，咱加食几粒啊咧哈，好吃可以，但是袂使食过头去哦，袂使食过头去咧哈，嘛是要小准则一下哈。过伊这粽呐，食伤侪容易啊胀气，哈胀气啊咧哈，因为内底有这个糯米嘛，啊糯米就是淀粉，还有高粘性，哈所以讲啊较歹消化。好，所以真侪人吼，食完了可能想要食只水果嘞吼，但专家伫咧建议安尼吼，若要选择其中一种水果嘛，袂歹。对于这个啊，食完这个肉粽了吼，来配吼，配这個水果都一项上好，芒果，芒果都会使安尼哈，因为芒果内底有这个啊，够活性的这个叫做阿巴甲贝塔这个淀粉酶。这款东，这款物件吼，这款这个啊，这个物件会当来分解掉咱胃肠当中啊，满满的这淀粉类啊的哈。所以讲啊，以前咱拢想讲食苹果啦，食芭乐啦哈，哎嘛是会使。不过芒果嘛可以哦，芒果也可以哦，袂较酥哈。另外就是讲嘛，建议大家讲食粽的时阵，会当加食一寡蔬菜，哈哈。这个啊，配合对食呢哈，平衡一下，平衡一下呢哈。啊，我个会。咖喱讲哦，搭配一下味噌西鲁啊，味噌汤啊，嘛未歹哈。食完较未安那张开啊，然后张风啊，然后再提给我来的好朋友。食粽的时阵哈，这个嘛是要准则一下哈，这报告大家知。来讲到好处边，可能拢伫身躯边，过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哈，叫做《雪花舞》，这是咱许小姐哈，好处边哈，许小姐点播的歌，这最近来听林秀琪的歌曲哈，点歌唱歌，交代烦恼拢免客气，电话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

0: 大好，
1: 后边阳台披衫，
0: 嘛你老啊你哦，
1: 安尼拢一直老，
0: 赶快来老。
1: 顶顶头风吹啊，蒙蒙的无，嘿，跨到来楼梯拢澹澹的。
0: 哎呦，今麦拢安尼啦，哎呀。好啦，来就是安尼啊，
1: 小雨未啦，
0: 就大雨就来啊，嘿，大雨就来啊，
1: 真烦嘞，
0: 真烦啊吼，
1: 啊，不我头啊，啊，皮做大，哎，啊，我那行楼梯落啊，
0: 较细意，较细意，较细意，注意注意，
1: 今唔拄哦，那跌倒就未记得恁啦，阿妈未记得阿仔
0: 啊，阿妈阿妈未记得阿仔啊，吃辣两位啊，细意细意细意嘿啊吼，嘿，喂，最近拢好
1: 天，哎，我问你哦，哎，今麦迄个。五行健力汤，哎、
0: 欸，最近
1: 有咧特价无？
0: 阿伯咧，阿伯，最近那个无，嘿，嘿，嘿，到阵这可能阿伯咧，会阿伯来呢。
1: 安尼
0: 啊，没啊，所以
1: 就。阿、啊、我咧，你
0: 咧无啊咧？咧无啊，好啊，我再紧甲吹一下。嗯、好，我再跟人家吹一下吼，拍摄拍
1: 摄。没啦，讲安尼。
0: 哎呀，就要夹吼。
1: 啊，反正就是一缸一包嘛。
0: 啊，对。
1: 啊，出来拢甲掺掺做伙就好。
0: 对啦，较简单。
1: 对，安尼讲嘛。
0: 哎，对，安尼较简单吼。
1: 哎，对啊。啊，我这成都的人，安尼对我好。
0: 哎，安尼对。谢谢。
1: 哎，看我记得我的，安尼端午节穿礼拜哦。
0: 嘿。
1: 啊，卡手个慢豆豆穿豆豆。
0: 嘿，
1: 暗时啊，才早讲夭寿啊，医院的药啊无吃，啊，家在的孙妈吼，一摆无吃，无要紧，啊，你嘛未使补的哦，
0: 对，未使补
1: 的危险哦，
0: 对，未使补。
1: 啊，那几啊年前，你一摆无吃，未使哦。
0: 啊，安尼吼，
1: 哎，那阵阿伯跟你实在时阵哦，我就不听有人吼，就讲哎，啊，就拢安尼顺顺啊，啊，讲无个吃，
0: 现
1: 在差不多一礼拜啊三，都爱去做先。
0: 哎呦，
1: 穿你甲穿几啊工未使，你若一摆无吃无要紧，啊唔当个补。
0: 嘿啦，卖补嘿，袂使补。
1: 啊，你看我特殊
0: 啊。无啦，无用啦，你无用。
1: 实在啊，讲快的，我用一个药盒子嘛，一个白药啊，一缸一
0: 壶，爱食啥吼，
1: 啊，食啥无食。
0: 哎呀，对，嘿，药啊，就是无要紧啦，人过一摆无要紧啦，嘿啊，
1: 一摆不要紧，
0: 对，
1: 我有问医生啦，我才问啦，
0: 对，
1: 嘿，无法就惊死的。
0: 惊死，惊死好！我嘛惊死，我嘛惊死，嘿！
1: 我阿婆在用家己呀，
0: 对，惊死在家己顾家己吼。
1: 家己爱保镖，
0: 对。

0: 我会了袂。
1: 你要听啥？你要听啥？
0: 我看吼，我袂使上悲观的，一点你都一条都。人生爱乐观，
1: 人生爱乐观哈。
0: 你敢是有念一条？
1: 我找过嘛，应该有啊，我找一下，我找一下哈。
0: 你念的就对啦。
1: 好，
0: 我听听看会想较开咩？想未开就去弄一下。
1: 没啦没啦，去乐观了，去乐观了，喏。
0: 哎呀哎呀，
1: 去乐观了
0: 啊！会改变一下心情好啦。
1: 对对，好，好，
0: 接下来安尼好啦。
1: 感恩哦。
0: 好，感恩啦。拜拜。
1: 来到这，拍摄不该接到哈，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掉靠通，不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哈，拍摄哈，来电话边啊，我们跟你做服务，都基层阿未基层都欢迎你加入空中好处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来朋友讲啊，我这个记忆较差哦，记忆较差都爱食上好记啊，都来广告介绍一下咧哈，上好记哈啊，这用管花肉从容，甲别人无同款的哈。即摆有真侪时代好朋友电咧，这里都会感觉讲哦，记忆变差去。其实嘛，唔是干啦，即摆时代好朋友，甚至有诶上班族嘛咧哈，因为上班族吼，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逐工压力真大买导致着咱记忆安尼会愈来愈退化，因为大脑无多休困嘛吼，啊，过来就是啥，有的是困眠较差吼，加速着大脑老化，家庭刚好袂记当袂记使，常常看起来失神失神，这就是啥，你甲咱提醒做新的话吼，上好记，咱的好朋友吼，帮助咱啊，这里好记忆吼，暗时若讲常常歹困的，透早起来哦。头脑一片空白，烦恼家己哦，提早哦退化脑化去，等你好朋友暗时困未好，咪就治疗脑部退化，你敢知吼？所以这种这大脑退化诶，这个进步啊吼啊，这就是提醒咱好朋友爱开始保养甲照顾啊咧吼。咱有这个啊，管花肉从容是刷毛当中诶人参哦吼，佮我证实会当帮助大脑啊啦，会当让你更加思考更加清楚，反应更加恢复啊咧吼。所以咱好朋友唔好食过你个试过麦，阿公爸爸妈妈吼上好记。

0: 听
1: 听
0: 听
1: 听听
0: 听听
1: 听
0: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1: 听听听
0: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1: 嘿，我要听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
1: 你讲
0: 当
1: 这首
0: 的看破。哦，看破，嘿，张亚文嘛，张亚文，好，没有问题啊。好，谢谢哦。
1: 好，
0: 感恩哦，謝謝，好，拜拜。
1: 拜拜。
0: 来上好记吼，即马当犹太后边两阿加一阿买二加一万加一阿千二，即马两阿加加一阿两千二，够加加钙回油哦哩吼，钙回油擦擦用油，咱用咱的钙回油用了上好，咱的好比即马免费送好哩，唔免阁开钱去买哈，买上好记，买两阿我加一阿阁送钙回油好哩哈，一工食一只只两只两粒拢会使吼，保养一只加强只两粒哈，上好记。2831-5819 再靠到靠通红龙赶紧跟你好朋友大家做好务哈，听歌算歌交代欢迎吧，拢客拢免客气，拢会使个卡吼，红龙赶紧跟你好务，山顶山卡拢跟你接哈，二八三一五。

十年在公园散步时，有一个小姐号的，就是我啦。因为今年来接到伊的时阵，伊也心里咧有个故事，所以我也忍不住，一时煞来给伊气死的啦。嘛，都天气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悲伤来号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来，即卖现代人，大家吼、哦，巴顿拢无讲介宽，啊，这诶、定定拢安尼吼，这鸡啊顿鸟啊多，啊，三不五时都要甲人冤家，甲人相拍安尼吼，所以讲吼、哦，这最近我看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写得未歹，嘛会分享大家安尼吼，这故事当中是伫讲吼，这啊，这老和尚啊，啊都。都安尼吼，地主安尼吼来遮吼，安尼该学习安尼吼，但是这个吼足够细细念，见拜呢拄着别人安怎拄安怎安尼吼，伊都安尼吼细细念，自己去细细念，细细念，细细念，足够卖完的安尼啦吼。啊，这个老和尚啊，都咧甲这个小徒弟啊教安尼啦吼。有一天这老和尚吼。三一杯盐啊，遐放伫咧一杯水内底安尼哦，叫这个哦，真爱碎碎念的哦，真爱埋怨的这个小徒弟哦，啉安尼啦吼。这小徒弟啊，一个接来老和尚吼，输啊，这个啥，这盐水啊，就啉落去哦，咸加讲啊，足苦的，个咸个苦安尼啦吼。这老和尚吼，这个啊，这个。这讲完了安尼吼，这讲嫌苦，迄杯盐水啊嫌苦，佫咸安尼吼，佫去买一杯盐啊，而且即摆买佫较侪，伊甲等伫倒位，等一个啊，这啊大水缸大水缸内底安尼，大水缸内底安尼吼，这个等落去了啦啦吼，佫叫这小徒弟讲，你甲啉看卖啊，甲啉看卖安尼吼，这小徒弟啊对这水缸内底安尼吼。这个啊，这药水起来啉了，就啉一嘴讲，好甘甜哦。哈哈，这时阵这老和尚就是要教什么你敢知啊？朋友哦，你稍讲哎，奇怪，这老和尚奇怪了，一杯盐水安尼和这个小和尚啉，啊，佫叫小和尚哦啉这个啊，这个水缸的这个啊，这个水安尼哈，啊，差别在倒位，虽然拢有拉盐。啊，差别在倒位？这老和尚在在讲，其实咱生命当中的痛苦就是盐啊。要讲伊咸啊，这个啊正，都爱看啥？一生的这个啊容器吼、哦，到底有偌大啊？所以讲我这意思就讲，甲恁讲，常常伫埋怨这世间的人，就是爱看你啊，心胸不正是不是作孽啊？有真侪人埋怨东，埋怨西，表示啥、哦？我们的心胸太狭窄啊！小寡人甲咱扒一下吼，咱都俩讲安尼样啊！啊，你若安尼哦，不正真快啊，无要紧啦，啊，小扭伊一下啦，来你后边你就不会觉得难过，没感觉个痛苦，对不对啊、哦？所以讲我这小故事啊，要提供我来你后边进入道理，也进入艺术。老和尚安尼哦，教这小和尚啊，跳钢筋，对不对？

水里底拉盐，但是吼、哦，水吼、哦，这个啊，盐羹吼，还是讲哦，水杯啊，大水。都一旦哦，互你感觉讲，食了会咸，会痛苦无安尼吼，所以讲你腹肠有够快的人，你就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啊。按来讲哦，腹肠足话，小寡代志嘛变大代志啊。来进入智慧的一个故事，提供我咱的好朋友，也使值得大家深深去思考，你到底是逐天拢足痛苦，还是逐天拢感觉真快乐？这就是咱的腹肠有看无看啦，哈！提供我咱的好朋友，所以当代志啦，看破就好啊，哈！最近来听。

来，感谢咱棒球的新妈妈来交代来欢迎吼，咱叫一组上好记，上好记叫一组，啊个咱的黄金鱼嘛交代做文一组啊呢哈，咱食过黄金鱼哦，朋友拢知啊，咱的黄金鱼哦内底是这85%的 Omega 3啊呢哈，佮加上 EPA DHA 吼，所以咱后边即马业界来讲，嘛算是一定一点啊呢哈，尤其是真侪时代好朋友吼，咱的朋友拢在食这鱼油，但是哦，你食鱼油好吞无？你食鱼油有24点钟催吐出来？你这鱼有无臭臭无？这个嘛，足侪人讲哦，啊，我啊，几国外买这鱼油转来吃，但是吃过你呢，我都回不去啊。为啥？因为这个咱拢改良过啊，荷兰那边较好吞、较细粒，佫无这个啊，这个臭臭味吼，佫、再加上伊是高浓度的，所以85%赢过足侪人足侪。所以咱那边有以前咱吃鱼油哈，你搞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没有关系，起码该吃咱的黄金鱼油啊呢哈。

一罐就是60粒装，而且咱这是24点钟萃取出来哦，所以新鲜无这款这个稀有味，搁再加上哦细粒好吞，和咱的好朋友食过的鹅肉安尼哈，捌食过的稀有朋友即马改食咱的黄金鱼油。来用做大油枪的规格伫咧制作哈，透过着这个检验合格，和咱的好朋友食到上佳好的品质，不但浓度高，佫唔免惊有重金属等等安尼哈，黄金鱼油哦，所以讲有诶啊朋友吼，咱啊长期咧食鱼油，朋友也有拢推荐你哈，咱的85%黄金鱼油哈，起码等咧特价哈，买两罐加价一罐2400块，罐加一罐清机哈，两罐加一罐哈，优待2400块，2400黄金鱼油，佮加价钙灰油合理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有一罐拢是60粒装黄金鱼油。咱的85%的黄金鱼油，电话再交代哈。来2831589电话，再靠到靠通，后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9，刷电刷卡拢会使卡哈。2831589，人生爱乐观，来这样。

0: 冷气变诶，袂热咧，即马太热咧，太热咧。
1: 即马谈无去啊，但是这个基因还是
0: 还在啦。哈，未来未来会慢慢好，慢慢好。
1: 对啊，现在就是慢慢要吃药。
0: 对对对对对，哈，好哈，乖乖哈，乖乖哈。保重，保重，保重。
1: 大家都社会唔爱像这样只艰苦。
0: 诶，即摆感冒上严重，嘿，即摆感冒上严重。
1: 啊，天气好啊未？
0: 啊，有啊有啊有啊，好真多啊。
1: 哦，
0: 系啊系啊，好真多，好真多，系啊。
1: 你好，家仔。
0: 系啊，家仔，大家拢平安到，好唔好？
1: 好。
0: 好，阿弟今日要听什么？
1: 啊，人生一转眼。
0: 啊，人生一转眼，哈，今日都要中秋啊嘞。
1: 啊，对对。
0: 真紧过日子过。
1: 中秋都对。
0: 对啊。
1: 较紧哈。
0: 系啊，吼，真紧真紧，时间那个就紧哈，好啊。
1: 时间是公平的啦。
0: 哎，对对对，没有错。
1: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大家。

来，空中好处兵，快乐弄在身躯边哈。那电话中不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也感谢好朋友交代欢乐，小戴再给你说一个落难哈，谢谢你。啊，不过最近因为哈，这天气热啦，啊，搁再加上哈，最近感冒病毒嘛真强哈，请来好朋友特别提高警觉，出门口罩弄个扎一个哈，因为啊，我们这边嘛惯习，然后常常出门拢是戴个口罩，较袂畏来畏去啊咧啦哈，大家拢保重下。好，阿恁这最近天气都变化，也要请来好朋友大家多小心哈。他日时日头是赤炎炎哦，出门一定爱记注意防晒，给补充水分哈。空中好处边，快乐的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2831-5819，2831-5819，来，朋友点播，我咱一首就吹到进来安排哈，赶快自己电话处理个利用，靠调靠通，2831-5819，桃花香。

0: 我会干啦，保养食鱼油，一天食一摆就会使，一摆食两粒。
1: 哦哦，
0: 嘿，对，好不好？哈，
1: 啊，是饭前啊，饭后。
0: 食饭后，食饭后吃。
1: 食饭
0: 后。嘿，食饭后吃。
1: 哦，
0: 哎，对对对，啊，你来食饭后食食那个有食几样物件，咱十五分钟就会使，嘿，无要紧。
1: 食食西药啥拢无要紧。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嘿，当十分钟、十五分钟就会使食。
1: 哦，好啊。
0: 好不好？好。
1: 好，
0: 啊，给你送两罐，送一罐，然后三罐安尼哈。
1: 哎
0: 哎。哦，
1: 啊，来话者。
0: 哎，安尼拢总两千四啊，即马犹太两罐送一罐。
1: 哦哦。
0: 对对对，好啦，好。好，谢谢啦，好啊，拜祭给你上去，
1: 好啊，
0: 好不好？好，好，有妈妈谢谢哦，
1: 好，没，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哎，感谢袁妈妈在这交代在这欢呼，谢谢你哈。哎，咱的这个这个黄金鱼油哈，都叫嘛中和哈，中和有些哎，不是中和，应该是中和龟八道家哈，不是中和八道家的这吴先生嘛来交代出我那的黄金鱼油哈，黄金鱼油哈。啊，棒球是胶中之龟啦哈，不胶中之龟家哈。那的这杨太太，谢谢来叫咱的黄金鱼油啊，唔捌叫过你个试看卖，85%哟哈，黄金鱼油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哈，即马等犹太，一罐62升。85%的黄金油，买两罐加一罐哈，我加一罐清剂，两罐就是2400，但是即马还多送一瓶，买两罐加上一罐，够加一罐啥？钙灰油，钙灰油啥？炒菜用油哦，你啊炒菜你就用咱的钙灰油，最好用，可是咱啊这个啊。这个大罐装的吼，一罐都是500毛的哦，可能直接给你送去安尼哈。黄金鱼油，要交代要还有电话机号电话号哈，2831-5819，2831-5819。人生一转眼哈，人生一转眼，最近来收听，现在电话都只卡未通，即阵有卡通线，即阵再继续卡，2831-5819来个查。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啊，搁江蕙的《玉兰花》。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哈，要来介绍什么呢？要来介绍辣椒啦，香蕉哈，辣椒，辣椒也功效啦哈，好，辣椒含有迄个辣椒素了哈，阿个维他命 C 哈，阿个贝塔哈，胡萝卜素，伊适当的食用哈，伊具有迄个促进新陈代谢了哈。燃烧脂肪了齁，抗氧化齁，阿个提升迄个免疫力，阿个能增加迄个食欲齁，阿个缓解痛起来迄种功效。除此以外齁，辣椒素也当促进迄个血液的循环了齁，改善迄个血液的迄个粘稠度了齁，伊黏度就是会黏度较细啦，较轻啦，安尼哈，对于迄种乳房哈、心血管的疾病哈，啊个降低迄个歹的胆固醇哦，拢总有帮助。我在这边开始来介绍迄、那个，辣椒的迄个功效哈，伊的好处了哈。第一点哈，伊会当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啊个减重。因为辣椒素会当刺激身体哈，产生迄个热量了哈，所以会当加速。脂肪迄个氧化分解呢，吼、哦，脂肪的迄个分解，所以讲对于消耗迄个热量呢，吼，啊个抑制迄个食用吼，拢帮助，是减肥的好辅助的辅助的迄个食物呢。好，第二点，辣椒吼、有抗氧化吼，啊个养颜美容迄种效果了吼、哦，因为辣椒富含迄个维他命 C，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所以也当中和伊的自由基，也当延缓老化，所以伊也当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好，那今天讲第三点哈，有好处了哈。伊能舒缓痛疼，缓解痛疼了。因为辣椒素哈，容易阻断，容易阻滞哈，中断哈，把迄切了断就对了，把迄神经系统的痛疼的信号切了断，好阻断。就是切了灯，伊个信号应该切了灯，所以伊个点呢，吼，去用伫外用的、外用的迄个药膏了，吼，用来迄个缓解迄个关节的炎啊，还是肌肉痛疼了，吼，还是神经痛，吼，拢会当摕来缓解。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冷修霓虹大藤岛恒夫的月之法善是恒丁，那个长山洋子的不用怕我去爱别人。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辣椒的好处了哈，含伊的功效。咱来讲哈，第三迄个好处哈，就是开胃，含迄个开胃做消化啦。适当的食用迄个辣椒哈，一旦刺激迄个胃酸的分泌啦哈，一旦增强食欲，啊个促进迄个肠胃的迄个蠕动。好，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哈，就是预防心血管疾病呢。研究来显示讲哈，常常吃迄个辣椒哈，一旦降低迄个低密度哈，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啦，有意思了。一旦降低了哈，啊个人减少迄个心脏病哈，啊个中风的迄个死亡的迄种风险呢，一旦降低哈。咱即个讲第六个好处吼，一旦调节心情，心情会较好的意思啦。因为辣椒素吼，一旦刺激大脑吼，释放迄个脑内啡呢，吼，释放迄个伊的迄种脑内啡这种物件吼，对，自然产生迄个愉悦感的，就是心情就会较快活啦，吼，较快乐的意思啦。好，安尼哈。咱今麦继续来听歌哈，说来去国语歌，高凌风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辣椒吼。今日要来介绍辣椒的迄、那个，食的时阵，有时阵注意事项了，啊，注意什么代志了吼？尽管吼辣椒吼好处足侪啦，吼，但是伊吼，不管安怎讲的，伊嘛是拢属于迄种刺激性的食物的，吼，啊，所以讲。有胃溃疡的啦，哈，胃食道逆流就是一切生的啦，吼，还是迄个底层的啦，还是迄个胃肠较敏感的吼，这些人吼，拢要减少来使用，吼，这些人要特别注意，以免刺激到迄个胃黏膜吼，造成迄个腹肚痛吼，还是迄个拉屎。啊，你吃食迄个辣椒吼，会当保留较侪迄个维他命 C 啦，吼，但是。哦，啊，注意迄个烹调的方式，哦，你煮的时阵吼，唔好煮伤久，煮伤久的伊的营养素拢流失去吼，拢无去，吼，啊，你都食袂到伊的营养，吼，你若煮伤久，维他命 C 拢无去了，吼，流失了，吼，好，啊，你今日哈对迄个辣椒吼，香蕉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抗战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